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

0: 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

0: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0: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3: 美丰农业。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8: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关注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4。从芒种到夏至的这一段时间，是全面进入三夏大忙的关键时刻。芒种，芒种，那就是芒收又芒种。芒种的意思就是指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那这个时候也正是农事繁忙的关键季节，同时呢，春播作物要进行管理，夏播作物还要进行播种。但有些地方呢，因为最近没有降雨，或者是已经播下去了但没有降雨，难以出苗这种情况，我们也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夏播作物是否已经播种下去了呢？谚语说夏播无枣，越早越好，就夏播没有枣，叫春争日夏争时嘛。所以如果伤情好，咱们可以及时的来进行播种。另外当前已经到了6月9号，水稻的播种期已经进入了下限，我是说水稻的直播，尤其是130天以上的生育期的水稻直播进入了下限。就是个看天种田农民难，是前怕狼后怕虎。你说你五月份气温地温都稳定了，可以播种了，但我们不敢播，为什么呢？你那个时候五月上中旬播种水稻，你又担心130多天的生育期在抽穗扬花的时候遇到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那样呢，如果抽穗扬花遇高温，结实率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往后推迟播期，现在已经到了

六月的九号，现在也不建议再推迟了，因为你再推迟的话，后期还怕寒露风啊。谚语说人怕老来穷，倒怕寒露风。谚语还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说到了秋分，你的水稻还没有秀其穗，还没有抽其穗，一旦寒露风来得早，那可能会导致清枯而死。所谓寒露风啊，就是秋季的低温，连续的低温，你说温度低于22度，低于20度以下，那这就是寒露风。所以寒露风也会导致没有抽其穗的水稻会清枯而死，减产严重。所以咱们既不能播得太早，也不能播得太迟，是不是？

好，跨越说，我的麦茶稻，我是说麦，我理解麦茶的水稻种了两天了，昨天打过封闭除草剂，今明天可以抽水浇地吗？你是旱直播吗？你如果是旱直播，打过封闭除草剂啊，旱直播打过封闭除草剂，你打过含有二甲戊磷的或者是重丁磷的吗？尤其是二甲戊磷。其实我们建议，如果你是旱直播，应该是先上水，先上水泡一天，然后排水以后趁上打封闭，这个方式更加安全，更加稳妥。我们最担心的旱直播就是你先打封闭，然后上水。你上水，我建议大家你就是从山沟里上水，也不要大水漫灌吧。你这刚打过封闭除草剂，一旦大水漫灌，田里有积水就会影响出苗。二甲戊磷是旱直播到除草剂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这个除草剂，但二甲戊磷第一，旱直播播种一定要盖子才能用二甲戊磷，不能让二甲戊磷的药液和种子接触。第二，你如果二甲戊磷啊播种后盖子用了二甲戊磷，下了大雨，田间有积水啊，这个雨水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和种子接触也会影响出苗。这就是我们提醒旱直播的封闭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说的播后盖子，播后盖子上水排干后打封闭，上水排干后打封闭啊，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先打封闭再上水，你能不能掌握好？我不建议大水漫灌，你要上水的话就从山沟里上水好吗？如果你打封闭的时候伤情好，那你就等它出了苗以后再上水好吧。我们给大家两点建议，因为有很多很多农民朋友他都是这个打过封闭以后这个急忙忙的上水啊，你打的含有二甲戊磷的，你上水不当，你让这个水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了，和种子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好吗？如果你上水还是从山沟里上好吗？不要大水漫灌。是旱直播，你我猜也是旱直播，反正你有没有打含有二甲戊磷的啊，我就给您提一个醒，有风险。你这个怎么上，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上水啊，你不要大水漫灌。你大水漫灌，你如果把这个二甲戊磷的药液给它淋溶下去了，本来你播后盖子打二甲戊磷就是为了让药除草剂的封闭药剂不要和种子接触，你这么一上水再把那个药液淋溶下去，和种子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你这个上水你能不能掌握好，你上什么样的水。很多农民朋友是上大水省事儿啊，漫灌呀，但是你因为你打过封闭除草剂了，你就比较麻烦。你要说到时候导致不出苗了，你再翻种又更麻烦，因为你里面含已经打过二甲戊磷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按照我们所说的叫施肥整地播种盖子开三沟，施肥整地播种盖子开三沟，然后开好三沟以后上水，上水排水，上水排水，先上水你可以泡一下啊，排过水以后趁上打封闭，把封闭用在后面，趁上打封闭。这是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旱直播封闭除草的这个正规的程序，更加安全稳妥的程序。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呀，能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少走弯路少踩坑。因为我们在这里做农村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了，每年到什么样的季节，农民朋友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误区啊，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大家做重点的提醒。那当前水直播旱直播，只要还有机插秧移栽，咱们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沙的除草工作。你水直播的封闭

能就在7-8块钱就行了，甚至更低。你汉直播的封闭，我们就给您算了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再加上60%的啊丁草胺便秘黄龙，每亩地也就16-7块钱。16-7块钱，如果你汉直播这16-7块钱的封闭你不舍得打，或者是没有时间打，你错过了这个时间段，你要等到精液除草。你说汉直播里面什么啊，败草啦、马唐啦、牛筋草啦、狗尾草啦，你这些草，尤其是败草、那个马唐，你到后面除草，你没有个大几十，你都除不掉。啊，你水直播里面的抗性千金子，你没有个大几十，你也除不掉。所以我们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杀的除草工作。所谓的封杀，就是在杂草一叶一心之前冒的小草芽子，大家可以结合再一次用丁带安全剂的丁片，再加上再加上五氟磺草胺呀、青蒲草酯啊这些药剂，做好早期的封杀，能够大大减轻后期精液除草成本的压力。好，中原农场说前些日子在大丰看到你，大丰是在哪里？江苏吗？是在江苏大丰吗？我去的是江苏盐城的方强农场，啊，从淮安，从淮安到的方强农场。谢谢您，相逢就是缘，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各位分享您的。

管理又到位啊，他们是等身精量播种，然后三沟开得很深，然后做到鱼止沟干，而且那个地方无霜期又比较长，那个地方它又没有干热风，它距离大海只有几公里，所以得天独厚的地方，再加上对路的管理，品种选的对，春杏红皮小麦在江苏多地都有不错的很高的产量。哎呦，你别说产量了，这两天小麦的价格大家分享一下。哎呦，现在安徽的价格都是在啊一块一毛五，一块一毛六啊，最多的一块一毛七。啊，那个低的都有，那芽麦可能都有七八毛的，八九毛的。但是人江苏啊，上次是有一位是江苏哪里的，江苏昆山的，昆山淀山湖镇的，一块两毛二一斤，亩产900斤，但是价格是一块两毛二。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听到的农民朋友反馈的小麦价格最高的一个价格了，在江苏昆山淀山湖镇一块两毛二。江苏种的什么品种？江苏种的什么品种？因为江苏啊，它种梗稻，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南梗5055呀，南梗9108呀，南梗46呀，他们种梗稻，所以他们收的比较迟，所以小麦播种就晚。小麦播种晚呢，他们有的就种这个生育期短的，播的晚，收的早的春杏红皮小麦啊，比如说洋麦、镇麦、宁麦。洋麦是江苏扬州的。镇麦是江苏镇江的，宁麦是江苏南京的，盐麦是江苏盐城的。江苏牛不牛？谁知我心说我们这里的小麦今年大丰收，谁知我心您是哪里的，能告诉我吗？我们非常想知道您是哪里。我们最怕你们来反馈的时候说我们这里俺们村，谁知道我们这里是哪里？谁知道俺们村是哪个村呢？你不能你知道，你要让我知道，你要让大家知道，能不能发出您的坐标地理位置？能不能发出你的坐标地理位置啊？你要说是，这个，定远，你要说定远万福，还是我们说你是到底是怀远的万福还是定远的卢桥？能说详细一点吗？好嘞。好，这个123说2025年种的单抗节田稻落稻太多，加上落粒谷，2026年种的节田杂交稻，请问有什么药能把去年的野稻打死？哎呀，很抱歉呀，节田稻种了两三年，它也会有落粒谷，也会有野稻，这个野稻没办法，好吗？没办法打。就说你种的普通的杂交稻，你说有野稻，你选择这个节田稻，选择节田稻用他们的节田药能把野稻打掉。你比如说它要抗高钙的，你可以用高钙，你就又专门种这个稻子，这个稻子就是抗高钙的，高效钙草能的，那你种这个稻子你就可以用高效钙草能打死田里的草，打死田里的这个野稻啊，但是对它的这个节田稻不伤害。这就是节田稻最近几年面积扩大的一个原因。但其实我们也有隐忧啊，你把野稻除死了，但节田稻里的假氧呀、假米呀这些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效期很长，节田稻它也只不过能结野稻，它不是真正的节田稻，它在土壤中的残效期会影响夏茬作物的播种。尤其你打过假氧啊、假米呀、你这个后打过假氧假米的，你后茬移栽草莓，草莓死，栽种油菜，油菜亡。所以在前天有一个种桃树的，他说打过我种了双抗稻，然后明年种这个小桃树小桃苗行不行？我们的嘉宾就回复他说，你看你这个双抗是抗什么的，双抗是抗什么的啊？如果是有假氧假米的，那你就不能种小桃苗，所有的阔叶的都不能种。那你说禾本科错，禾本科作物可有影响呢？夏茬种禾本科作物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节田稻它是为了防除以前的野稻，但是你节田稻种了两三年，节田稻的落粒谷又形成了，野稻又出来了，那你怎么办呢？再换吗？

0: 呀。啊，就是有的时候是丰产不丰收，虽然丰产了，但价格不高，所以它也不能带来这个丰收。所以说多收了三微，多收了三五斗啊，这个可能是这个价格没有上来啊。就是种的什么品种能卖，价格能卖多少钱一斤呢？这位灵璧的听众，上善若水啊，来，他说。俺们大淮北睢溪县韩村镇小麦大丰收，亩产一般是1023。啊，就是淮北睢溪啊韩村镇，为这位听众点赞，他的地理坐标位置写得非常明确，对吧？1023。其实在淮北睢溪这个地方，像风调雨顺的年份，它可能1023是正常的产量。要么就是大农户正常的产量。是不是？如果在淮北睢溪这个地方，皖北的小麦赶上风调雨顺，那可能是1300-1400，甚至1400以上，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去年你们当地周边的有倒伏的，你们家没倒伏，那相比而言，那1023也算是大丰收了，对不对？人生如茶说，玉米出苗后十天，出苗后无雨会旱死吗？因为它是旱地作物，它得多干旱才能旱死呀？不至于吧？啊？所以这个你得能多干旱才能旱死呀，这都是旱地作物，相对耐旱能力强。玉米的苗期最怕涝渍，它相对的旱它还能撑得住，但是最怕苗期的涝渍叫奶涝啊。旱地作物一般的耐旱能力都比较强，它还不像水稻嘞，对不对？我们说种小麦，麦根通海眼呢，是不是？玉米它也是旱地作物，这个这两天也没有说北方也没有太旱吧，大不了因为不下雨导致咱们下播作物不能正常出苗，也没有出现过于干旱呢，对不对？相关部门还没有发布哪个地方重度干旱呢，你怎么会旱死呢？啊，想多了啊。好，谁知我心说，我家小麦一亩地达1200多斤啊，像今年2026年如果遭遇了这个灌浆的时候连阴雨强对流，多地小麦倒伏的情况下，如果您的小麦没倒能出到1200-1300，没有芽麦，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恭喜的啊。好，谢谢叶先生啊，坐标是浙江湖州。哎呀，浙江的听众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以前我们农村广播它的覆盖也只是覆盖到安徽中边，但是通过抖音的直播，我们能了解到江苏啊、能了解到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当中有江苏的，有河南的，有湖北的，甚至还有浙江的啊。欢迎浙江湖州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四县黑塔的小麦也丰收都在1000斤以上啊。四县黑塔的小麦也丰收都在1000斤以上。要赶上2022-2023，1000斤以上都不算丰收。你回想一下 ,2022-2023 那两年小麦产量有多高，价格有多高。当然我们不能今年和那一年比，我们应该跟同年份相比啊，同年份相比，今年很多高产的小麦率先倒伏，穗头大呀，密度大呀，它可能遇到强对流天气，遇到连阴雨天气，倒伏的都是好麦子。什么时候有雨啊？哎呀，我来播一下天气情况啊。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信息显示，9号到1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2号到13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0-32度，10号开始全省气温回升，11号到14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36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34度。没办法，今天6月9号全省都是多云呢。今天明天后天包括大后天都是晴到多云，只不过是6月12号的时候江淮之间和江南也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没有明显降雨，仅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部分地区还主要集中在大别山区啊。想下雨的时候它不下。不该下雨的时候它老下，老天爷就是这样。对，勇往直前说，今年是丰产不丰收，有句话怎么说的，多收了三五斗丰产不丰收，主要是价格不尽如人意啊。 主要是价格不尽如人意，小麦价格太低了。是的，我目前听到的就是江苏的，这个江苏昆山的嘛，它是1.2元。咱们安徽的都是在1.1元到1.15元区间。旱稻打了封闭能灌水吗？您看，您看，就很多农民朋友他都是非要打过封闭再灌水。旱直播打了封闭灌水有风险，你怎么灌？你大水漫灌吗？你到底怎么灌？你如果想灌水，顺着山沟灌，你不能大水漫灌。但是你很多农民会采取大水漫灌，他比较省事儿啊，一放了之啊，对不对？我们再提醒大家，旱直播一定是播种盖子，然后上水，上水排干后趁上打封闭，把封闭放在最后。你说你打过封闭以后什么时候上水，上多大的水，这都是有讲究的。为什么呢？因为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里面离不开二甲戊磷，二甲戊磷这个药它要求播后一定要盖子，它要求打药后一定田里不要有积水。您能做到吗？你说你这个灌水你到底怎么灌法？你给我说，你如果是山沟阴灌还行，山沟里顺着山沟灌，你不要大水漫灌。一旦打过二甲戊磷，这个水能顺着药随着水渗淋溶下去，接触到种子就会影响出苗，就会影响出苗。听到了吗？这个旱稻打了封闭能灌水吗？我们再次提醒，很多农民朋友都是打过封闭再灌水，这个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是先灌水，先上水，上水润田以后再排水，排水过以后趁山打封闭，这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好吗？您看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农民朋友是怎么简单怎么省事怎么来，殊不知啊，您到底是想起个大早，结果却赶了个晚集啊。所以旱直播打过封闭能灌水吗？如果你要是灌大水的话，你要等它出苗，等它出苗好吗？我们要趁山打封闭啊，有的农民朋友干打然后再上水，这样非常不妥。
1: 守宪法，为
0: 好，就是一定要，
1: 是我们的共同。
0: 好，蚌埠这里玉米现在种可早，不早了。
2: 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个蚌埠这里玉米现在种可早，现在种怎么能叫早呢？6月9号啊，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不好？我在3天前发了一个作品，下玉米究竟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首先你要有浇水的条件，玉米抽雄遇高温，你能浇上水的，那你就越早播种越好。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你怕玉米抽雄遇到高温突见花粒，那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播种，最好是在6月15号到25号期间，什么时候有雨，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种啊。第三点，如果你是听天由命啊，这个你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这个类型的，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玉米播种的最佳时间，也是大豆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安徽淮南现在能不能种玉米啊？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你有没有吃过玉米抽雄遇高温这个亏？如果你吃过这个亏，你就在6月15号以后播种啊。你就是6月15号以后播种的，它的抽雄期是在8月10号以后，8月10号以后就立了秋了。所以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昨天晚上发的视频是直播稻抓紧播种了，这个稻茬麦的移栽要抓紧进行了，我这个前天晚上发布的是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啊，所以你看抖音的话你可以反复的观看，你听不懂可以再听第二遍好吗？所以下播无早，越早越好，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什么时候伤情好您就可以抓紧播种了。那如果您没有浇水的条件，又怕抽雄遇高温，您可以往后推迟到6月15号以后，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仅供参考啊。毛线高说今年春玉米 啊，什么正出熊不下雨，想想后果。你看这个正出熊不下雨，想想后果啊。

0: 淮南盼集什么时候播种水稻？只要是130天以上的水稻，千万别等了，抓紧播种吧，好吧？只要是130天以上的，不管是梗稻、糯稻、中仙稻，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杂交稻，抓紧播种，莫迟疑。你要说现在没水，没水那怎么办呢？你又浇不上水，那你只有等。只有等啊，我们下播做，我最迟像下玉米下大豆，你最迟在6月下旬吧，6月底之前吧。为什么叫下播无早，越早越好呢？下播你越早叫春蒸日夏蒸时，越早播种越能利用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所以你播种的晚了，那水稻后期还有寒露风嘞啊，前怕狼后怕火，所以你也不能播得太迟。下播作物我们尽量在6月下旬之前给它播种完毕吧。有人都在等玉米，等17号到20号这场雨，因为实在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所以有人都在等17到20号的这场降雨，期待老天该降雨的时候您就降雨吧。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水稻田的精液除草的除草剂，叫稻粒生。
1: 了解优秀农资产品，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农资之窗。
0: 农资之窗向您推荐优秀的农资产品，并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那当前呢，我省的水稻生产已经陆续展开，该移栽的移栽了，该直播的也要直播了。但是直播到一怕草二怕倒，怕什么草呢？您看，尤其是这个水直播机插秧田里有抗性的败草、抗性的千金子，对不对？这个旱直播田里还有什么啊？牛筋草呀、狗尾草呀，还有一些鸭舌草呀等等啊。就是直播田里杂草非常多，我们直播到的除草一定要趁早趁小。但是呢，这两年抗性的千金子啊、抗性的败草啊、一些除草、一些杂草越来越难除了，抗性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化合物。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江苏龙灯的一款精液除草的这个除草剂啊。三效协同的除草剂，那就是稻粒生。稻粒生有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打住哪些杂草，使用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我们有请农技嘉宾潘越老师来做推荐。潘越老师你好。
2: 好，张老师你好。
0: 好，潘老师，我们这个安徽的水稻季已经陆续展开了，那通过您的调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调查情况，安徽这几年主要是哪些杂草越来越难除，抗性越来越强呢？
2: 啊，是这样的哈，张老师，我们这边呢就是也一直在做这个杂草的研究，包括我之前呢也就是一直在安徽整个区域呢，然后也做杂草这个除草剂的销售。其实在整个来看，我们跑下来看啊，目前这两年的除草有几种趋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明显的发现这个稻田里的杂草的种类越来越多。你像这种抗性的败草，你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说的这个海绵败啦、大青败啦、独角败啦，这类的败草是目前我们明显看到，尤其是这个在皖南的一些水波区域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难防，这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主要的一个杂项，这个草项。还有呢，就是这两年呢，就是抗性的千金子，我们也明显发现啊，这个随着这个青红草酯、恶作青福这一类的这种药剂的大量的使用，抗性千金子在很多区域也爆发了，也是不是那么好打的。还有一些像沿淮流域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马唐，像这个毛马唐、枝藓马唐、生马唐，像我们安徽的像怀远啊，包括淮南啊、寿县这些区域呢，都会有这种马唐的这个区域都比较难打。还有一些草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以前长在这个旱田里的草，甚至是池塘边里面的草啊，就是你像稻粒是禾呀，像这种双穗雀败呀，甚至一些狗尾草，我们都能看到它已经有这种进入到这种稻田的这种趋势啊。尤其是这种稻粒是禾，稻粒是禾它这种草呢，它是一个比较特点的，就是说它不仅仅可以进行这种有性繁殖。什么叫有性繁殖呢？就它可以接种子去繁殖，然后落地，然后在杂草里萌发，然后形成这种繁殖。其实呢，它还可以进行无性繁殖。无性繁殖就像我们以前种的那个红薯一样，它可以一杆一杆的，就一个秸秆就是一个这个杂草啊、它可以在这个田里面进行这个繁育。我们就是说以前比如说你这个田边或者是有一块区域这个有稻粒适合的发生，这个区域你

0: 没有进行灭查，也没有进行这个很好的管理，没有把它打掉。你在打田的时候，你通过那个旋耕机把它打得一节一节的，这些杂草呢就会，成了一霸一横，然后整个满田里都是这种感觉，像，稻荔枝禾很小的那一块，这就整个的蔓延。所以我们整个来看哈，目前在我们安徽的这些区域，无论是皖南还是我们的沿淮流域，这个就是禾本科类的杂草，以百草为主，抗性千金子、稻荔枝禾，甚至马唐这些，成为一个特别老百姓特别难以去防除的一些杂草。当然，有些阔叶草啦，就是一些丁香料啦，包括一些缩草类的，在局部区域也能发生。现在我们就是整个来看，这些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啊，张老师。
1: 好的，那针对这个抗性杂草越来越多，防治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也是江苏龙登，据了解，今年也是上市了一款新的产品，叫稻立生。稻立生是道路的稻，立是这个立方的立，生是升起的升。这个稻立生是一个什么产品？主要是针对哪些抗性杂草呢？
0: 是的，这个稻立生呢是2020年那个就是龙登中国上市的一款，就是关于我们水稻田的间叶除草的一个专利的一个产品组合。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它就是以这个专利的化学成分比唑葵藻酯为核心，然后搭配了一个叫丁草胺异格草酮的一个产品组合。就是这样一个产品组合呢，主要我们是用来解决田里的这种抗性千金子。稻荔枝禾这个是这两个这个草项呢，它是特效的。其次呢，对于田里的一些，就是说，田里的这个小龄的这种百草，什么叫小龄呢？就是在一叶一心左右的这种百草，其实它打出来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就是化合物的这个就是研究和这个复配，我们就明显发现这个产品呢，它有几个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它针对于这种，就是我们田里的这种千金子的这种防效来看啊，如果我们打早打小，它基本上一个季节就可以很好的就封控这些杂草。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看它这个化合物比唑葵藻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首先它是就是 HPPD 类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化合物，它这个化合物既是全新又是专利，所以它对于给市面上常规的这种药剂呢，是没有什么拮抗的。常规的药剂都哪些呢？就是一个是迪拜呀、恶唑氰氟啊，包括我们的二氯喹磷酸呀、烧草醚这一类的，它是没有拮抗的。因为我们说现在杂草的抗性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常用的这种像 ICC 类的，就是这个恶唑仙草啊、氰氟草酯类的，包括我们的就是说二氯喹酸类的，对吧？激素类的，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叫什么磺酰脲类的这一类的抗性。那么这个化合物它，因为它刚上市，所以用的也不多，市面上用的也不多，所以你遇到这种抗性千金子的，包括稻荔枝禾的这种不好打的这个杂草的这种田块，其实使用这个化合物，它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其次呢，它有另外一些特点，就是比较安全。它安全的特点也是说，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目前市面上也有一些 HPPD 类的这种药剂在用，你像我们玉米田用的比较多的，你看硝磺草酮这一类的，其实你们去，研究就发现他有的时候在也他直播道也移栽道上面也有登记在用这东西，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大量的推广？也是他不够安全。还有一些像生化黄草酮类的、三皂黄草酮类的，其实大家也都在用，但是它这个比唑葵藻酯就是稻立生，它这个成分呢，它是属于第三代的 HPPD 类的这种除草剂，所以它是经过了一部分的这个升级和集团那个这个改造过以后，然后在水稻上使用，它不挑品种。你无论仙稻、梗稻、糯稻，它都可以用。它就是打下来，如果你三叶期去打，或者是你后面去补打，就是整个来看，整个市场上去反馈的话，就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你看其他的 HPPD 类的，你用不好的话，比如你遇到敏感的品种，你稍微打重一点，它就可能就是白化了，或者是这个形成这种浆苗、死苗的这种现象比较多。但是这个呢，它相对是比较安全的。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也是突破了这个就是 HPPD 类的这个药剂，这个耐吸性比较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除草剂要说有这种耐吸性呢？因为你耐吸性是要求你打下去过以后，它可以死根儿，对吧？它吸收过以后，它这个杂草不容易反弹。大部分的 HPPD 的这种药剂，它就像迪拜类的这种，没有这种耐吸性，没有耐吸性，它就要求你打的必须透，你打到哪死哪。如果你没有这种耐吸性， 它后面只要杂草一旦比较大了啊，或者是这个草龄稍微大一点，它就打得容易死得不彻底，对吧？后期的话容易形成这种反弹，进行第二次补治啊。
1: 对，我们告诉大家，其实告诉大家想了解的就是倒立生能除什么草，在什么时候除草，注意什么事项，对不对？然后打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这几个是农民朋友最关注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来自江苏龙灯的倒立生这样一个产品，它其实怎么说呢，是一个应该说是茎叶除草还是风沙兼顾的呢？
0: 它是一个茎叶除草配上风沙兼顾的一个
1: 组合。
0: 因为现在的除草都是茎叶除草配上这个封闭的药剂，可以达到这种既把杂草打掉，又可以后期长效的控制杂草的这种效果啊。
1: 嗯，就是三元复配协同增效的作用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嗯，三元复配协同增效，这是一个组合，它的单有一个包装里面是比作葵草纸，比作葵草纸这是一个新的化合物，这个产品什么特点，你有几句话给我们描述一下潘老师。
0: 对，我刚才讲的其实可能有点多，对吧，就展开了。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比较高
1: 啊，
0: 就是安全性比较高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不挑品种，它就是先到梗到弄到都可以用，对吧？这个也是其他 UVD 不具备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内息传导性比较好，内息传导性好就是说它这个丝草比较彻底，只要你打过以后，然后后面一上水保住水，它这个丝草就很好。其次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专利的一个化合物，就是它对于抗性的杂草的效果会更好，尤其是对于抗性的千金子啊，这个倒立适合啊，包括一些小林的败草都是有不错的这种效果的。
1: 好，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倒立生是一个里面含有新的化合物，新的化合物就是比作葵草纸，然后它加上的是异萼草松和丁草胺，是吗？异萼草松加丁草胺，这是三个药剂同时用下去，是吗？
0: 是的，它是一个子母装。
1: 子母装啊，好嘞，它在水稻多大的时候就可以用呢？
0: 它我们现在推的方案就是主要还是推在首房，也就是水稻的2到3月期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要根据田里的这种草相，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草龄，我们去适当的调配它的使用量。你看我们正常的，比如说水稻3月期的时候，如果杂草不是很大，没有分裂，那么我们只要使用150毫升。这个如果你田里只有千金子啊，杂草不大，加上我们的这个乐净，乐净是一个子母装，那个右上角是一个是乐净丁草一个草丛，加上75，它就可以打千金子，可以打倒立适合小林的败草。你如果田里有败草这种，比如说我田里败草也很多，又混发了青青子，那你需要配一定的打败草的这个药，增加它这个防效。我们怎么配呢？基本上就是说目前市面上常规的药剂都是可以配的啊，你像蜂窝草胺类的我们给它一起配啊，这个东西就是两个加一起非常好。蜂窝草因为它对败草很好，那么我们配上这个东西呢，它不仅可以打青青子，还可以打倒立适合，又可以封闭。这个如果配上扶风类的，那你可以用100加上扶风类的也100，就这样就可以。而且就是如果后面草大一点，那么我们也可以配迪拜。
1: 嗯，
0: 迪拜这个颗粒的迪拜，我们建议还是配颗粒的迪拜更好一点，因为颗粒迪拜尤其后面温度高的时候呢，它就安全性会更好。颗粒迪拜你正常配个200，在没有杂草没有分裂之前啊，加上这个倒立生150。
1: 嗯
0: 啊，如果田里的草密度比较大，你可以配一点恶作，就这样配。
1: 嗯，好嘞。天下银河问，倒立生可以防马螳吗？马螳应该是旱植玻璃常见的一种杂草，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它不能防马螳，如果是马螳的话，
0: 不建议在旱植播用啊。
1: 我们一再说的是，抗性的千金子，抗性的千金子大多是发生在水直播稻田、基插秧田，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个如果是旱地里旱植播里边的马螳，您给推荐一个药剂，潘越老师。
0: 旱植玻璃纹的马螳，其实我们目前市面上有一些药剂，就是你像我们迪拜加上二氯喹啉酸加异萼草松这一类的配方，你只要打透，只要打透的话是可以达到一种防效的。但目前抗性的马螳没有特效药啊，就是基本上以这一类的触杀加上这一类的去做啊。
1: 嗯，好的，这是我们再次提醒，每一种药剂都有它针对的杂草谱。它不是能防所有的杂草，但是主要是像我们安徽的沿江区域，我记得是无为啊，还有这个无为啊，还有这个铜陵啊，这一块是抗性千金子重发的地方，抗性的千金子很难打，所以倒立生和倒立生组合主要是针对的是抗性的千金子以及倒立适合还有小林的败草。 是吧？嗯。

0: 对的。
1: 突然说到汗直播的这个田里的杂草，我突然想到江苏隆冬有一款封闭除草剂，那就是，那就是湿田补，33%的二甲戊零，是不是？所以说到湿田补的这个经典的代表产品，应该是二甲戊零的代表产品应该是湿田补，是吧，潘越老师？
0: 是的，湿田补这个产品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优异的，而且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二甲戊零一个产品。我们目前就是公司整个销售体量来看，还是在大几千万的这种销量，就是在汗直播它有一些非常优异的性能，包括安全性，都是非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就是。
1: 湿田补可以用在哪些作物上？不可以用在哪些作物上？潘越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
0: 其实湿田补我们这边就是主要卖的还就是在这个汗直播上面去用啊，就是二甲戊零，就是一般在封闭这个窗口啊，二甲戊零，然后我们加上这个丁草胺类的，然后这种形成这种封闭的这种窗口使用。但是我们一般这种二甲戊零类的，它还是相对而言就是水直播这一块用的比较少一点，就汗直播因为它的长效期比较长，而且它这个整个你用下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时候很多汗直播区域的他们播的时候呢，有的也不催芽，对吧？它可能就是直接先打下去过以后在田里去直接去用水闷，就是这些区域呢，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应用的一些技术。
1: 好，就是我们说打二甲戊零，打湿田补，汗直播一定要播后盖子，播后盖子就开三沟，开好三沟你就可以上水泡一下，然后排水衬伤打封闭。但你知道潘越老师这几天遇到的问题，农民朋友都是问打过封闭了，打过二甲戊零什么时候上水，这个问题我们就担心啊，它上水它要大水漫灌呢，它要田里有积水呢，对吧？那就会对出芽有影响。所以请大家记住，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一定要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规范的来，正常的程序规范进行，是吧，潘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的，稻粒生是苗后除草剂吗？稻粒生它是苗后除草剂，但是它现在的稻粒生组合，它搭配的是丁草胺加乙恶草松。啊，丁草胺加乙恶草松，如果要用这个组合的话，那就是在水稻三叶期就可以使用，是吗？
0: 对，是的，三叶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如果你单用，其实2到3叶期都是可以用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方案里面，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这种药剂在推早，就是打早打小，对吧？这是一种主要的这种趋势，尤其是在抗性的区域啊，要看你怎么去配。我们正常的就推荐，你要是比如说你推荐这个配，就是我们稻粒生加迪拜系列的，那你肯定要三叶以后去用，对吧？然后配上这个颗粒迪拜，配点恶唑这一类的，它就可以达到很好的这种防效。如果你比如说我配扶风类的，因为扶风它可以2到3叶，那这个药也可以在2到3叶用，就是这样的。
1: 好，开着我的小四轮说稻粒生，我再次提醒一下，稻粒生针对的是旱这个水直播田里的抗性千金子，还有稻粒适合或者是小林的败草，对这一类杂草是有效的，在水稻3叶期即可使用。那你草龄小的话，我们用多少？如果是补防的话，我们又用多少呢？潘老师？
0: 是这样的，对，这个就是草龄不大的时候，我们用100到150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草要多小，你比如说你2叶期的时候打，你配上扶风就可以用100，对吧？你3叶期打，这个草大一点，你就150配上迪拜啊，配上恶唑这一类的就可以。如果你不打的话，那么我们就推荐你用300毫升一亩地，然后打透，就不要超过一亩地，不要超过300。那你要比如说有些区域它不打，可能用那个大水箱去配药，对吧？你用3升，就我们这一套3套，你加个1000斤水，然后你打透，就打个8到10亩地，就打到哪算哪，打透，后面只要水保住。你这个补打的时候，其实主要是针对于抗性千金子和稻粒适合。补打的时候你就单用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加迪拜，也不需要去加恶唑新福之类的，就你单打着一个，只要你打透，后面上到水就是效果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补打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技术，你比如说有些区域呢，就是打过以后它一直不上水，或者是一直这个回不上水，就是很多区域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你打的时候呢，就是我先把它打透，3天一过以后全都白了，千金子全都白了，全都白了过以后呢，你这个时候我后面一直上不到水，我咋办？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可以用迪拜类的，我飞一下，把那个打白的叶子给它，全部就烧一下，它就是那个杂草就不容易反弹。如果你要打过以后，我一直回不上水，其实很多的时候杂草就是不是那么稳定的。这是一种，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的一种技术的一种，给大家的一种分享。

0: 好嘞，有一位这个广隆家庭农场问个问题，旱直播水稻都播下去5天了，现在上水了，还能不能打封闭呀？晚，可有点晚。
1: 他的，你看到田里的这种情况，田里这个苗已经出了没有？出了多大了？
0: 就是我们说，你特别是旱直播，你用二甲戊磷，一定是播种后出苗前，它如果冒芽了，也就不建议使用了，是吗？
1: 是的，你冒芽的话，你就是二甲戊磷，其实打在芽子上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冒芽了就不能用二甲戊磷了啊！冒芽了就不能用二甲戊磷了，它换成重丁磷可以吗？
1: 其实重丁磷和二甲戊磷是类似的，对吧？他们都是这种，你打在
0: 芽子上。你如果是下第五天了，你现在上水了，能不能打封闭？你可以换成，如果冒芽了，你可以换成水直播的药，可以比如说带安全剂的丙草安加便秘黄龙，因为它五天了呀。五天了，你可以换成，因为我们的水直播都要求要催芽的啊，要催芽聚根才能吸收安全剂的。如果你看一看，那个一般情况下该冒芽了，如果冒芽了，你就不要打二甲戊磷了。如果冒芽了，你可以换成水直播的丙草安加便秘黄龙这样的除草剂，我觉得是可以的吧，潘源老师。
1: 对，你看到田里的情况，这个时候他如果有一些草那个啥的，也可以再配一点那个拳打型的青红草纸，对吧？就是丙草胺加上拳打型的青红草纸，这样做的风沙结合，或者是丁草胺类的啊，就是
0: 因为不对，
1: 加上青红草纸类的，这样就是说可以风可以沙，因为它毕竟5天了嘛，肯定田里有一些草或者草芽都出来了。
0: 就是你第一看一下5天了，我们觉得应该是冒芽了。你拔一拔看一看，如果冒芽了，二甲戊磷也不建议用了，重丁磷也不建议用了，你就可以换选成水直播的那个带安全剂的丙草胺加便秘黄龙，或者是丁草胺加便秘黄龙，如果有小草芽子冒出来，你可以选择拳打型的青蒲草酯，或者是五氟黄草胺加上一起用，这样是风沙兼顾，是不是？是吧？这个潘越老师啊，这个寿县寿春镇广隆家庭农场，您听明白了吗？请到田里去看一看，因为5天了，咱也不知道你是旱的，你比如是特别旱呢，还是半干不潮的呢？所以我也不能确定，你自己看一看，拔一拔有没有冒芽啊？如果冒芽了，还没有出苗，你就选择水直播的丙变或者是丁变啊。这个冒芽了就不能用二甲戊磷了啊。打过旱直播封闭，田里的水能排到插秧田里，会不会产生要害？打过旱直播封闭，田里的水能不能排到插秧田里？那你旱直播他打了，如果打了二甲戊磷，排到插秧田里会有影响吗？潘越老师？
1: 这个影响不大的，因为你插秧田里面，其实它一般像这种药剂啊，就是它你这个封闭过以后，它在土壤里面残留过以后，经过这个排泄，就是它你那个插秧田里面，它那个苗域都已经很大了，它你这个旱直播的二甲戊磷啥的，其实对它们苗期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没有太大风险。
0: 好，因为你这个插秧田里的是苗子，它不是种子了。你比如说，你打过二甲戊磷，因为打过以后，这个田里有积水了，没有出芽了，我翻了从种，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你从种了。你那时候是种子，但是潘越老师认为，如果是插秧田里的苗子，影响不是太大，是吗？
1: 对。
0: 潘越老师，大青稗打什么药能打死呀？
1: 你大青稗，其实我们还是说这种杂草啊，就是一般防治不，你不要等它非常非常大那种，比如说都30公分、50公分了，其实那个时候目前市面上是没有特别特别好的药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无论是市面上你们最听的最多的蜂窝草胺类的，或者是其他迪拜类的，都打的不是特别好，大家都要求这种。你如果田里有大青稗，前期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前面要做好封闭。分泌过以后，然后正常的就是你该打药的时候，如果它没有分裂之前，这种大青稗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打，也你正常的这种药剂，你就用扶风类的或用我们这种配方类的，你把它打好水保好也能解决。
0: 好嘞。
1: 如果你要真正的说得真正的说，我必须要那个，要它分裂期了，我施防了，我就出一种方案，那我们就是说你还是用迪拜系列的去打一打，然后但是也不能说保证能够全部死掉，因为目前市面上没有说哪一个药剂可以把这种30公分、50公分的这个药，我是特效，这不存在这种药的。
0: 好，是的，我们今天重点向大家推荐江苏龙登的一款防除水直播田里抗性千金子、稻李适合以及小林百草的一款这个是除草剂组合，那就是稻立生组合。稻立生里面含有新的化合物，叫比唑葵草酯啊，比唑葵草酯，再加上

0: 草松加丁草胺三元复配协同增效，主要的是针对水直播田里或者是秧田里的抗性千金子。但是这个药也是打药后需要有光照，需要排水打药，药后回水和保水的时间吗？潘越老师。
1: 是的，因为这个是 IGPPD 类的药，它最好就是你打药的时候光照充足，包括温度稍微比较30度是甚至左右的这种温度，它其实效果来的会更彻底，速度也会更快。就是你后面上水过以后，因为这个药它是纯有内吸性的，你上水过以后，比如说它就会通过这个根和茎吸收过以后传递到那个生长点，它就会死得更透彻。如果你保不住水啊，或者是打得不够透射或之类的，它可能就会有反弹的这种风险，是这样的。
0: 嗯，好的，稻粒生它里面是比作葵草酯，再加上配的组合就异萼草松加丁草胺。首先安全性高，不挑品种，梗稻、仙稻、糯稻都可以用，在水稻三叶期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之前，是吗，潘越老师？
1: 嗯，是的。
0: 嗯，好，它的传导好，死草彻底，如果能保住水的话死草更彻底。另外呢，里面有新的化合物叫比作葵草酯，对于千金子、稻粒适合小林的败草都是可以的啊。我们首房在水稻三叶期就可以用药，可以搭配哪些药？可以搭配迪拜，可以搭配扶风草胺，是吗？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
0: 好，感谢各位啊！刚才有人问到了这个，哎呀，这播下去5天了，5天该出芽了，该冒芽了。这天下银河还说5天不会冒芽，您是在哪里呀？5天不会冒芽，啊，就这时候这着温度5天还不冒芽，天下银河，您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您能说出5天不冒芽？人这位广隆家庭农场的场主都说了5天了，出芽了啊！好嘞，希望我们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科学合理的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咱不能误导大家，对不对？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谨记这一点，不懂的就不要说，你说了就会误导人家，人家的苗子播了5天了，人冒芽了呀，他只不过刚才没表明清楚，你怎么能肯定说5天不会冒芽？你跟我说你是在哪里，什么样干旱的情况下5天不会冒芽？你跟我说啊。好嘞，也许是好心，但是好心有的时候是办了坏事儿，又不是你种的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没有冒芽呢？你怎么能确定说5天没冒芽呢？你跟我说说你种的啥种子，正常的伤情这种温度下它5天不冒芽，你跟我说啊。好，这个广隆家庭农场说出芽了啊，这个出芽了，二甲戊磷不能用了，重丁磷也不建议你用了，你现在已经出芽了，你就不要什么所谓的封闭啊，二甲戊磷就是播种后出苗前，你就是播种后2到3天是最佳的时间，过了4天我们都怕它冒芽啊，这个萌动了冒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建议您可以做好封沙啊，做好封沙。什么叫封沙？沙是小草芽子，一定要在杂草一叶一心之前，杂草大了2片叶以上了，可能这个封沙的沙可能就沙不住了。我们是建议您可以采取用封沙的，就是一定要在杂草，你看看田里有没有杂草，杂草在一叶心之前你可以用丙便、丁便，然后加上青蒲草酯或者是五氟黄草胺啊，这个封沙的也就是全打型的青蒲草酯加五氟黄草胺。后期连封带沙可以吗？不是等后期了，你要看到田里的杂草只要在一叶心之前，杂草刚立针就抓紧用这样一个组合啊。我刚才说的丁草胺、便秘黄龙，再加上全打型青蒲草酯、五氟黄草胺，这四种药剂封沙兼顾啊。种下去5天可以封吗？这个冒芽了就封就不好了，好吗？ 这个二甲卧铃。

零，它这个用二甲戊零，一定要在它没有冒芽之前啊，没有冒芽之前种下去5天。一般呢，用二甲戊零是不能用了啊。你种下去5天了，它如果冒芽了，你可以换成你是旱直播的，你原来准备用二甲戊零加丁变的，你现在可以换成丙变。丙草胺加便秘黄龙，因为丙草胺加便秘黄龙啊，丁草胺加便秘黄龙也可以啊。就是，一旦播种后冒芽了，二甲戊零不建议用了啊。芝麻田里的三棱草，你用什么药？芝麻田里的阔叶草、三棱草都不好用，不好用，你只能后期选择灭草松试一试啊，能除掉就除掉，除不掉，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芝麻田也只能用金杜尔封闭。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真的也无药可除，你只能用灭草松减半使用，也不能排除对芝麻就绝对安全。大豆啥时候播种？我是零 B 的，大豆啥时候播种？现在已经到了6月9号了。我们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就是按照老话来说，夏至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下限。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咱们品种的改良换代，有一些品种可以迟播，但也不能迟播过早啊，过迟不能迟播的太迟了啊。我们给大家建议，在6月底之前。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种，越早播种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就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什么叫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你下播的作物，不管是花生、大豆、玉米、水稻、山芋，啊叫芒种栽属种十斤，夏至栽属光根根儿。芒种栽稻，芒种栽秧是个宝，夏至栽秧它是根草，你知道吗？这些谚语都在提醒大家：春争日，夏争时，越早越好。你现在都到6月9号了，对吧？你说下播作物，你只要进入6月份，你越早播越好啊！甚至没有进入油菜茬，你早就让出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下播作物，6月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在6月份，如果不考虑规避风险，什么风险？大豆开花会不会遇到高温干旱？玉米抽熊会不会遇到高温干旱？如果避开这些风险，咱们就越早播种越好。进入6月份，越早播种越好，早一天都有早一天的好啊！你就要说夏播早一天，那秋收能够早10天，能理解这个意思不？我们如果播的太晚，播到7月份了，播到6月底了，那你后期呢？这些作物像水稻呀、玉米呀、大豆呀，它灌浆的时候它也需要适宜的温度。如果今年秋季低温来得早啊，我们就说水稻吧，寒露风来了，9月20号寒露风来了，你的水稻还没有抽齐穗，你现在播的迟，你栽的迟，它抽穗就晚，它抽穗越晚，它后期的温度下降，它灌浆越慢，是不是？所以看天种田就是难，前怕狼后怕虎，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现在不要考虑其他的，伤情好。你如果浇不上水，伤情好就是你播种的最佳的时间，你不要再等了。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播全苗，你等来等去等到最佳的时间，结果不下雨了，你浇不上水了，或者是阴雨连绵，地太烂了，你种不下去。所以也有一个观点说，别考虑这么多了。别考虑那么多了，你的玉米播的再迟了，马上梅雨季节来了，6月18号就入梅了啊！6月18号入梅了，梅雨季节来了，你的玉米刚出苗，苗期遇到落字啊，坏了，玉米最怕苗期的落字啊，它相对来说耐旱，它怕落，旱地作物都是耐旱怕落的作物，好吧？所以你不管是大豆还是芝麻，伤情好您就种，如果是现在伤情不好，地过干又没有雨。那你要想种，你就浇水；你要不想浇水，你就等雨，是吧？就是这几个方面。有的时候有一部分农民就讲：“哎呀，尽人事听天命啊，种在地，收在天，我不管了，我也不问了。”有一个农民在6月1号，他是问我玉米能播吗？后来他说我等不了了，我的小麦收获了，我再等2天又要浇水抗旱了，我不想出这个力，我也不想吃这个苦。我趁着现在伤情好，我就抓紧播吧，随他去吧，看老天的脸色吧，对吧？这也是一种态度啊。所以伤情好，抓住伤情，抓住伤情，伤情好才能一播全苗。你伤情不好，你全苗断垄了，对吧？你不出苗了，你那时候才头疼呢。好，无水的情况下就不冒芽。
是我刚才说，除了干旱，除了你地特别干，然后刚才这个广隆家庭农场是他的田，是他的田。一般寿县这个地方啊，它都是地下水位要高，它不会像北方有那么过于干旱，所以这个农场的农场主说冒芽了，冒芽了啊。这个堂哥，你说的也对，无水的情况下就不冒芽。是目前全省各地还没有旱到这个程度，尤其是寿县、淮南寿县这个地方，对不对？封闭药用了5天了，可能上水。封闭药用了5天了，可能上水。出苗了，你可以上啊，但我也不建议你大水漫灌啊。出苗了，你就可以上水啊。荆轲938抗旱抗锈吧。荆轲938，我跟你说，目前还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跟你说，在上一星期，有一个农民朋友说，他说荆轲938非常耐涝，因为他这个播种后怎么这个雨水比较多，就是淹了一天一夜，他还没有淹死。他说他快耐涝的，快耐涝的。抗旱呢是去年灵璧的一位听众，他是去年他种了荆轲938，只在大喇叭口期就浇了一遍水，去年旱。去年前期比较旱，他就是大喇叭口气浇了一遍水，啊，他就是相对抗旱耐涝，不是我没有说绝对啊，相对抗旱耐涝，抗锈病是他的一大特点啊，他的是对锈病免疫，抗锈病能力比较强啊。顺其自然说，万一高温怎么办？嗯，不怕一万怕万呀，万一高温怎么办？那你就别种了，万一怎么办？如果有这个万一的话，那咱们。如果能万一的话，那现在种的积极性都没有了，对吧？我现在种了，我投入肥料、种子和农药，我这万一水稻就像去年一样，收了以后的收获的时候倒伏了，出芽了，你也不怕一万怕万一，你要怕这怕那的话，你就没办法种田，你出去打工吧，别种田了，为难，那打工一天还能收一天的钱呢，对不对啊？好嘞，如果说到万一，咱这田都不能种啊。安徽亳州利辛100现在好不好种玉米了？啥意思？亳州利辛现在好不好种玉米了？现在种玉米，种玉米你可以种到6月底呢，咋不能种了呀？利辛100是啥意思？现在好不好种玉米了？现在正是种玉米的时间呀！你6月15号以后播种，你抽熊的时候才能避开高温天呢。如果你无水可浇，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播种。你等到6月25号，最迟6月底都可以种玉米啊！啊，6月份正是种植玉米的时间。你说你5月20号，我还不建议你种呢。你5月下旬种的玉米叫半夏玉米，那个时候灰飞虱传毒，引起粗缩病、小矮子病，对吧？那个时候你种的玉米出苗以后，你再打杀虫剂啊，你再打驱鸟剂，是不是？你看顺其自然说，去年6月十几号种的玉米都花粒，6月20号种的不花粒，看。顺其自然说，去年6月十几号种的玉米都花粒，6月20号种的都不花粒。你6月20号种，6月20号、7月20号、8月20号，你可能是在8月15号左右抽熊，8月15号左右抽熊，啊，那个秋后一伏都过去了啊。8月15号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你秋后一伏都过去了啊。你8月7号立秋，对吧？你再过个那8月15号左右，对吧？那相对来说就更安全了，就是你晚播可以错开高温抽熊，但不能过晚，啊，不能过晚。如果过晚的话，我们还担心后期如果是降温来得早，咱们不影响灌浆嘛，是不是？荆轲938在地原县能不能种啊？哎，你这个问的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因为定远这个地方、寿县这个地方、合肥这个地方，他们都不是玉米主产区。所有的玉米品种，它不是为了你们这个区域种植，我去审定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一般的玉米，它都是培育的方向，都是要适合玉米主产区种植。玉米主产区在哪里？在黄淮海区域，在山东、河南，在安徽、江苏的北部，在东北，在西北，在内蒙，这些地方是全国玉米种植的主产区。所以，作为江淮之间，沿江江南那都是以水稻为主，旱地作物为辅，所以没有大的玉米品种是登记在你们这个区域的。那荆轲938也是获得国家审定，适宜种植区域在黄淮海区域，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我说的沿淮淮北啊，你沿淮，你包括，蚌埠呀。
固镇呀、怀远呀，你包括这个霍邱呀，你包括这个淮北地区域，那就包括阜阳、阜南，不要，包括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这几个区域是国家登记的适宜种植区域啊，是获得国家登记的适合种植荆轲938的区域。那你跟我说现在哪个品种适合定远种植呢？哪个品种有说登记在定远这个地方种植呢？咱们种的水稻品种都是说，哎呀，长江中下游、长江中上游，是吧？你这地方不是玉米主产区，没有什么可以说正规登记的，没有，你只能选择一些广式的啊，这个抗逆的、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人家从公司的角度，人也不建议你种这个品种。首先，你这个地方能种多少？你不是主要的区域，是吧？所以从公司的角度说，你别种。我们这是登记在延淮淮北区域种植的，你别种。那你跟我说哪个玉米品种说允许可以在这种？我认识蒙城的种植大户，在蒙城包了田，种植了 MY73， 他到定远去承包土地，他就把 MY73 带到定远去，他就把康农月8009带到定远去。你只能说小面积的试种，看看荆轲938是不是适合。总而言之，荆轲938是一个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哪些综合抗性？首先，株高2.58米，穗位92公分，它的抗倒能力比较强啊，它的抗倒能力比较强，还有它对锈病免疫、抗锈病能力好啊，抗高温能力强，耐低温能力也强，抗旱耐涝，还有就是什么，抗清枯耐穗腐。但是也有昨天有人说，哎呀，我去年也穗腐了，谁都去年呢收获的时候连阴雨，谁能保证它一点水都不渗进？谁能保证不穗腐呢？是不是？只能说它相对的抗清枯耐穗腐，耐受能力强一点，因为包叶比较严。所以我就问你，你说这位听众，这叫鱼苗哥，你也是对荆轲938感兴趣，但是从人公司的角度，人不愿意你这边种。你因为你种了，你家里能种多少？你能种多少？所以你只能选择一些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比如说以前的老品种正丹958呀，龙平206呀，对吧？那你现在你就要选择你求的啥。我是小户种植，我没有无人机，我选择抗锈病的，我不想打药，我能少打药，对不对啊？我想选择耐高温的，它相对来说耐高温。你要从公司的角度，人不愿意你去种，人家也不指望这个定远这个地方去种这个品种，因为成不了气候，没有多大的面积。所以如果你是小农户，你只能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好不好？那你到当地市场，你能买到什么玉米品种你就去买，因为这个地方不是玉米主产区，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一个这个培育品种是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去培育玉米的啊。长江中下游是水稻主产区啊，黄淮海区域那一般都是旱粮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那地方这么大，那种植玉米的面积都是几千万亩，所以所有的玉米品种他要想形成大品种、好品种，他肯定是往玉米主产区去推，他肯定要审定在玉米主产区。所以你们这边不能成为玉米主产区，你就别要求太高，你就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哦，小面积的试种啊，种了不好你单着，种了好的你接着，好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没有什么品种。有人说我在定远能买到吗？你买不到。也没有人会代理定远的代理权，它不再适宜审定区域，好吧？你可以选择不种，你也可以选择小面积的试种啊。我实话实说，客观介绍，好吧？就是你玉米它就是一个旱地作物，你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就行了啊。你不要盲目的求什么高产，我是选择稳产型的啊，就是它的广适性比较好。你现在你给我找一找哪个玉米品种登记在你们定远。你找一找哪个玉米品种登记在什么合肥区域。哎，好，这个顺其自然说6月15号到25号种最合适啊，种玉米最合适，6月15号到25号。我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6月15号到25号，也不能过迟啊。6月1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有雨，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最佳的播期。安徽阜阳什么时间种最合适？哦，刚才说过了，如果种玉米6月15号到25号啊，顺其自然说20号最合适，但你能确定20号它就能下来雨吗？你能确定20号它就不干旱吗？你能确定20号它就不落字吗？我们只能说个大致的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

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0到32度，20号开始全省气温回升，11号到14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您看，只要太阳一出来，气温就骤然上升啊！今年有可能高温来得早，今年有可能啊，这个有旱情啊，也有旱涝急转都有可能啊，因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好，顺其自然是亳州的，谢谢您啊，一个种植大户啊，他是五河县新集镇，什么时候种玉米啊？五河县新集镇，你也是靠安徽靠北了啊，五河县新集镇，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啊，如果有浇水的条件，你在玉米抽穷的时候遇高温干旱，你能浇上水，你越早播种越好，越早播种越好。第二，你没有浇水的条件，或者说你担心高温，你担心玉米抽穷遇高温干旱会突尖花粒，你就等到6月15号到25号播种，6月15号到25号播种啊。第三，如果你是说我就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啊，靠天收，靠天收，我就种在地，收在天了，我就赌给老天爷赌一把，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觉得下玉米播种最迟在6月底，6月30号之前，今天已经6月7号了啊，6月30号之前，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伤情好，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刚才有人说了，他6月15号播的还没有去年他6月15号播的有花粒，6月20号播的就没有花粒，可能就是错开了那几天，是吧？错开了那几天，好吗？全省各地的玉米，我给大家提醒，你只要是下播的下玉米下大豆，我们争取在六月底之前，从现在到六月底之前，什么时候有雨，什么时候或者说你能浇上水，就可以播了。啊，玉米你如果说很怕抽穷遇高温，你就在6月15号以后再等一个星期。如果你不管那么多，那你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可以播啊。那你会发现这个冬天过完了，你才发现统计数据一统计才显示，哦，过去的冬天是个暖冬。你等到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哦，小麦去年是晚播比早播好，因为是暖冬嘛。啊，它有利于温这个气温嘛，有利于这个气温嘛。就如果是个冷冬，那晚播的小麦就不如早播的小麦；如果是暖冬，那么早播的小麦就不如晚播的小麦。再加上我们这个早播的小麦，在这个灌浆的时候遇到连阴雨、强对流啊，倒伏减产。但是如果那个连阴雨、强对流来的时候，你的小麦籽粒还软，还没有收身，哎，它对它的影响就不大。就不会导致早播的小麦出芽。为啥出芽了？你播的早了呀，你成熟了呀，然后它有连阴雨呀，你又不能收获呀，温度、湿度、充足的氧气，已经完全成熟的种子，这四个条件一对，它就发芽了，是不是？所以你要问我玉米什么时候是播是最好，我们只能等到秋收的时候，我们才能往回看哦。今年的下玉米应该是在6月20号播，比6月10号播的好，就是只能是你要说是找绝对的答案，你只能等到秋收的时候再往后推，往前推，不是往后推，往前推啊！小麦收获了，咱们才知道哦，原来去年秋种的时候晚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好。等冬天过完了哦，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冬天是一个暖冬，不是冷冬。我们要早知道它是暖冬，我的小麦就不播那么早了，我的油菜就不播那么早了，我可以迟播，但谁知道呢？你说今年高温来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呀，那不老天爷的事儿啊，打什么牌出什么牌，那不都他的事儿吗？所以没有什么说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最好，下大豆什么时候播种最好，没有最好，最好，谁知道哪天播种最好？只有老天爷知道啊。好嘞，滁州这边枣黄豆现在可以种吗？伤情好你就可以种了啊。谁？电光大叔说我们就是水源丰富，我们就是会河边啊。因为有五河有个会南镇对吧？五河我以前都不知道啊，我也是孤陋寡闻。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在2013年吧。

0: 掐指一算是2013年，那一年高温干旱。阜南的农民朋友打电话说，我们的水稻只收了800斤。结果五河的听众打电话说，哎，我们的水稻收了800公斤。啊，然后大家一听了就炸锅了，说这五河的人怎么那么吹牛呀？人家说人家收个800斤，他说他收了800公斤。第二个五河的听众说，不吹牛，我也是五河的，我也收了800公斤。你要知道800斤和800公斤相差多大呀？那同样是安徽人，那咋我们收个800斤，你说800公斤，你不是明显的气人吗？但是又有第三个五河的听众打电话说，不吹牛，我的也是800公斤。到最后我听着都讲，这五河人怎么搞的？这五河人怎么都吹牛呀？我也有点那个，因为2013年是一个高温干旱年。到最后一了解才知道，人五河人不吹牛，因为五河那是由5条河组成的，在特别高温干旱的年份下，你阜南浇不上水，又是种的是旱稻，对吧？它浇不上水，望天收。2013年又碰上了高温干旱年，你知道吗？所以，阜南的水稻只有800斤，1000斤都没有达到，但是五河它能浇上水。在能浇上水的前提下，这一年高温，记住高温，它的温光资源又丰富，它的水源又不缺。那么温光资源丰富，水源又不缺，我的妈呀，那水稻产量可就高了呀，是不是？所以五河人他不吹牛，主要人那个地方人有5条河，人水源丰富，人不缺水，他们倒希望是高温年，反正我能浇上水，我不怕高温，高温反而还能提供更丰富的温光资源，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所以您看，有水没水差别就这么大，真不是五河人吹牛啊，真的是阜南太旱又浇不上水，没有办法。所以这么一算，都十几年了，这时间咋过得这么快呀？你会发现这几年一年比一年温度高。说2024年到目前为止，2024年是迄今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但有可能明年要突破2024年的高温。因为高温是个常态了，全球气候变暖了，温室效应显现了，是不是？我一直说的一句话，说我小的时候，我还能看到寒冬腊月三九严寒，那往屋檐下滴溜那么长的冰溜子，小孩还把那冰溜子打下来放在嘴里吸溜吸溜啊。但是多少年没见了，那是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场景。我印象中，我有记忆当中最大的一场雪应该是在1990年，我和几个年轻的朋友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在一个操场的雪地里打雪仗，1990年，是吧？那年是大雪吧。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毛衣还能穿很久，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一年只有夏和冬，再也无春秋了。有人调侃说，春秋只在战国啊，春天秋天太短了，一夜入冬一夜入夏啊，一夜入冬一夜入夏。哎呀，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对农业的生产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你过去冷是慢慢冷慢慢降温，热是慢慢起热，现在不是陡然降温陡然起热，对吧？温度你看，像这两天只要太阳一出来，火辣辣的太阳一出来，气温就蹭蹭往上涨。好，这个电光大叔啊，非常羡慕呀，五河会河边啊，水源条件好，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没有雨露的滋润哪来禾苗的壮。秋大豆什么时候播？这个现在是夏播作物，秋收大豆，你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吧，好吗？寿春玉农说，今年寿县小麦丰收了，播种的时候都是稀泥，大自然真神奇。今年寿县小麦丰收了，播种的时候都是稀泥，大自然真神奇，主要是遇到了一个暖冬，而且遇到了暖冬，然后这个春节前后又下了雨下了雪，首先是先下雨再下雪，所以它虽然是低温，它在降温之前先下雨了，先下雪了，这样就缓解了，它就不会产生冻害。所以今年的小麦油菜考验不出来它的抗寒抗旱能力，因为第一没有冬天的过于低温寒潮，每一次降温之前都是先下雨先下雪，它有一个 缓冲。所以今年不是考验油菜小麦的抗寒抗旱的能力，而是考验油菜小麦的抗病抗倒的能力，抗赤霉病的能力。因为抽穗杨花遇到连绵阴雨，因为灌浆的时候是受到了这个连阴雨强对流啊，就是今年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的一年，而不是考验它抗寒抗旱的一年。好，岁月无情啊，我们五河最不缺的就是流动的水啊，太让人羡慕了。哎呀，种田的人只要太让人羡慕了，最怕的就是天不降雨又浇不上水，只能束手无策，望天长叹。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特别是我昨天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正要马上就麦茬的秧苗就要移栽了，但现在抽不上水啊，抽不上水呀，你说你怎么移栽秧苗呀，天又不降雨呀，你这个就等不及了呀，因为你那个机插秧的秧苗不能再等，它不像手插秧的秧苗，你机插秧的秧苗不能再等，你现在这边又急着又抽不上水，连天加夜的抽水，马上河都见底了，你是抽不上来了怎么办？啊，1984年也是一场大雪，我没有记错吧，是1990年吧，那一年和几个朋友去，在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最后一波撒花吧，在雪地里奔跑，我记得那是90年，我还很年轻。有时间到我们五河看一看，五河五条河，淮河、汇河啊，这是什么重河吗？沱河是吧？沱河我知道，这个沱河是那个螃蟹啊，养螃蟹的是吧？五河五条河，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说，五河的人真爱吹牛，他们怎么都吹牛800公斤呢？后来有一个嘉宾老师告诉我说，真不吹牛，张玲。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1: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
0: 好，我们好，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朗朗乾坤说，现在种节田稻可早不早，只要是130天以上的抓紧种吧，120多天的也要抓紧种了，别等了啊。这个五月上中旬你种的话，怕抽穗杨花遇高温，你等到六月的这个上中旬已经到了下限了，再不种我们后期还怕寒露风呢。这就是看天种田，这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啊。不早了，现在种水稻都不能叫早了，好吧，下播的作物都可以播种了，除非你玉米规避抽熊遇高温干旱的风险，你可以再往后推到6月15号。除非你说你的大豆播种，我怕这个大豆开花到时候遇干旱，你要不考虑那么多，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今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吧。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外界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节目还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饭的一个改变，28天血压真的降了。今天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民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许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血压高的朋友啊，可以说是这不敢碰那不敢吃，就怕吃多了血压又高了。其实呢，咱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用忌口，连续吃上4周，血压就能够大幅度的下降。原来呢，有研究显示啊，高血压患者在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4周后，血压的下降效果堪比常规口服降压药物。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特点呢，就是将钠从每天6克减少到3克，同时减少11%的脂肪摄入量，增加4%蛋白质，8%碳水化合物，还增加了钾、钙和膳食纤维。有研究人员估计啊，如果说能坚持这种饮食方式，将减少20%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减少28%的心力衰竭发生，减少13%的全因死亡。那么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呢，有这么6个特点。一个就是减少钠的摄入，钠的摄入量从每天近6克减少到3克。除了准备鲜盐少，也建议大家把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低钠酱油，同时呢用天然的调味料，例如花椒、辣椒来代替盐来调味。二是增加钾的摄入。钾的降压作用呢，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尿液中钠的排泄量，从而降低血容量，降低血压。另一方面呢，钾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也就是软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建议您适量的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番茄、土豆、紫洋葱、葡萄干，还有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各种豆类、坚果。第三呢，是增加优质蛋白质，建议多吃蛋类，鸡鸭鱼虾，还有瘦肉，包括植物蛋白，像毛豆、豆腐、扁豆、鹰嘴豆、豌豆等等这些食材。四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全谷物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比如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豆类呢，包括豌豆、扁豆，它的纤维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那另外呢，蔬菜与水果，特别是带皮食用的果蔬和坚果，还有种子，像杏仁啊、奇亚籽啊等等，这些也都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第五呢，是增加钙的摄入，奶类可以说是钙的最好来源了，每天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同时选择一些含钙高的食物，像豆类以及海鱼，还有呢就是深绿色的叶菜啊，其实也是隐形的补钙高手。六是保证饮食的多样性，建议每天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 另外呢，也请大家注意啊，其实还有五个生活小习惯都是有助于帮您来降血压的。一是多喝白开水，每天饮用6到8杯啊，那这一杯呢大概是240毫升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的白开水的人群，要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会低很多。二是晚饭早点吃。晚饭呢在全天摄入食物的热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呢也应该减少，这样呢才能够降低心脏病发生的风险。三，请您赶紧去戒烟，因为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是血栓。四是尽量不喝酒，即使少量饮酒也是会让血压升高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您尽量不喝酒。那五呢就是少吃高糖的食品了，高糖饮食不仅会导致血糖升高，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过多的糖分呢会转化为脂肪，影响到血脂的水平。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应该说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的方式。从今天起，少放一勺盐，多炒一盘青菜，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用一餐一饭来慢慢的把血管给养好，把高血压稳稳的降下去。好了，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6月9号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名医坐堂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许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徐准。徐准你好。
3: 你好，袁袁老师。
0: 徐准，我们说今天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啊，那这个日子的设立的话，想先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它的这个核心倡导的理念是什么呢？
3: 好，各位女性朋友，大家好。这个女性生殖健康日的核心的理念呢，是希望呢，呼吁的全社会的女性来重视生殖健康。然后呢，来消除我们妇女疾病的羞耻感，就医的偏见，也希望呢提升我们女性的自我保健的意识，能够去做主动筛查，去主动保护我们的生殖系统。整个呢覆盖可能有月经啊，备孕啊，妊娠啊，产后啊，甚至有我们更年期，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健。希望我们女性朋友呢能够知道有知识，还有意愿主动的去做了自主的生育权呐、安全孕产呐、有安全性生活等等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
0: 就是倡导大家要关注咱们女性朋友的生殖健康，而且是涉及到全生命 周期啊，从可能一个孩童一直到成为这个老年，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种生殖健康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确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包括自己包括周围可能有不少女性朋友对于某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会有这种羞耻感，或者是觉得这个比较私密，就是常常有时候遇到问题可能不会想到第一时间的及时的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会想哎自己可以怎么处理哈。那具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又会给我们的这个女性的生殖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徐主任详细的系统的给我们来答疑解惑，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哈。那目前来说的话，咱们女性生殖健康相对比较突出的问题，徐主任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相对的主要突出的几个问题呢，有这几个方面。其实我们在妇科门诊就经常见到，就是普通的妇科门诊看到的最常见的疾病，就生殖道的炎症，啊，生殖系统的感染的问题，比方说阴道炎呐、慢性盆腔炎呐、还有 HPV 感染呐，在育龄这是一个炎症的问题。
0: 嗯。
3: 是比较常见，白带多啊，有异味啊等等，然后经常觉得老是月经来的时候腹部最痛，平时也觉得腹部不舒服啊，对吧，然后可能等等这些一些方面问题。还有呢，就是可能就牵涉到育龄期的内分泌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月经期月经发现不正常啦，然后不在月经期的时候呢又开始非经期的出血啦，月经紊乱啦，还有月经的痛经，甚至于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子宫肌瘤等等，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这是比较常见的。第三个问题呢，可能就是生育率的问题了。那有育龄期想要生孩子的呢，生育率的现在也下降。然后不孕的呢又是高发。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就生孩子的主动意愿，生孩子生育的这种情况呢是意愿是下降的，但是想要孩子的人发生不孕的这个人群呢比例还是偏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关注比较少的，其实应该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的就是未绝经期的，甚至于更年期以后就绝经以后的这样的人群。这样人群出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更年期的症状啊，就是潮热啊、盗汗啊，然后浑身就不舒服啊，哪个地方关节疼啊，然后头疼啊，睡眠不好等等，情绪不好这方面。这往往很多的老百姓呢可能就把认为哎呦这是正常现象，
0: 是
3: 扛一扛就过去了，
0: 是
3: 也就不看了。甚至于绝经以后又出血，又是其他的排液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他可能就不当回事，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所以就容易忽视。
0: 这是我们目前来说咱们女性生殖健康相对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3: 对，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比方说生过孩子的，生过孩子像还有老年人，生过孩子和老年人的盆底功能的障碍的问题啊，就是产后的漏尿啊，容易咳嗽，一打喷嚏就开始漏尿，然后还有就是盆腔的，甚至于阴道壁脱垂、子宫脱垂，像老年人，以前老年人多，现在生过孩子的人其实不关注的话也是这一部分也是要关注的人群。
0: 那像这些健康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有一些信号给我们的，是吗？
3: 是的。
0: 比方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一些感染的问题，其实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包括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以及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吗？
3: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进行相应合理的干预的话，会对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呢？
3: 他首先说这些信号啊，哪些信号？比方说炎症的问题，那就出现了白带的异常，像脓性的呀，甚至于黄色脓性的呀，或者是黄绿色呀，还甚至有的有异味，有的严重的就瘙痒。老百姓来看病往往都是因为瘙痒来的，其实不瘙痒的时候不代表没有炎症，它白带性状改变了。还有一种白带呢，就是它不是，我经常病人说，我说你白带有问题，他说不是白带，叫红带，其实就是白带的异常里面含有血性的分泌物，所以他认为是红带，老百姓说有红带，其实就是白带异常了。 哎，它有夹杂的有血性的分泌物在里面，有鲜红色的，有暗红色的，这都是或者是褐色的，或者颜色发黑的那种乌色的，这也是白带里面含有血，这都是异常信号。那么这些信号，这种炎症其实不同的情况代表了不同的疾病的信号，所以这个要不关注可能会带来下列的问题，比方说炎症感染你不治疗可能会上行感染，上行感染呢可能有可能是阴道炎导致的，你可以治疗阴道炎，不治疗的话它可能上行感染，也有可能像白带带有出的血性分泌物可能是子宫里面发生的问题，尤其像绝经过以后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情况，绝经过以后呢他白带就出现血性分泌物，这样分泌物其实是最危险的信号，是应该一定要来就诊的，有可能带着子宫内膜的问题，有可能是老年性阴道炎、萎缩性阴道炎少量的血性分泌物，但也有可能就从子宫来的。另外呢，还有个白带带血的话，像比方说，有接触性出血，那可能宫颈的疾病。那宫颈的疾病，很多那个就是健康科普知识比较多的，或者是体检比较正规的，可能宫颈癌的筛查会做的。但也有老百姓觉得好像没有结婚，或者是绝经以后没有性生活，可能就这个。妇科检查就不做了，体检可能就不去按常规去做，可能就会漏了这些问题，这个是宫颈疾病严重了，从轻度的就变成重度了，就不好治，等等这些情况。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
3: 对，
0: 那当出现了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来进行应对和处理，才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
3: 对
0: 啊，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正规的干预哈，那这种情况下，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是可大可小的，甚至有的还会引起更严重的情况，是吗？
3: 对对，是的。
0: 嗯，
3: 比方说月经不正常，月经不正常是最常见的一个女性是就从青春期到围绝经期，其实是非常常见，除了炎症以外
0: 是
3: 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了。
0: 嗯，
3: 青春期可能月经不正常，那么青春期月经不正常有可能会严重的出血的话，可能导致贫血，影响免疫力，影响她的生活的质量。还有长期不来月经，比方说像育龄期妇女长期不来月经，那她可能影响的是卵巢功能的问题，比方说排卵异常，都影响了怀孕。当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长期不来月经它可能牵涉到一些子宫内膜的问题了，因为女性她要周期性的排卵，周期性的子宫内膜脱落，这样对子宫内膜其实是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长期的不来月经，那可能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种长期的雌激素刺激子宫内膜，没有月激素的撤退性出血，它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的病变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规则出血，但我不来月经，但是我不是不来月经的，我频繁的出血，那频繁出血有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可能是子宫内膜的发生的一些病变，像子宫内膜息肉啦，子宫内膜的其他的情况啦，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改变导致这种出血。那这种信号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小问题就千言不愈，甚至于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像这比较复杂一点的，
0: 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关注和注意的哈。但确实哈，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一些其实确实是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有一些是比较私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觉得，哎，这些问题可能引起了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感觉还能忍受，所以就会习惯性的隐忍，甚至有一些朋友说，那有点不舒服，我就自行的，比如说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自己上网搜搜找找，对症看看，这个对照自己的状况，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就自己给自己下个诊断，或者是去药店买一点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会影响到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吗？
3: 确实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是来看病来就诊的时候前期是自行治疗过的，确实有的很少一部分治疗是有效的，因为她前期有治疗过，她有经验了啊，参照那个，有的呢是参照网络上看了一些指导的方案去买到药店买药，但是呢大多数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啊，她就来了。比方说阴道炎她治疗过了，治疗过了觉得效果不好，瘙痒症状依然严重，再来做检查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检查不出来了，因为你前面用药干扰了内环境，干扰了真实的情况，就检查不出来。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长期用药用的如果不正对症，会干扰的内环境的改变，比方说阴道的乳杆菌啊、阴道菌群被破坏，破坏以后呢，它就导致欠验不育，欠验不育，然后再又反复用一种药，可能产生了耐药，那以后再治疗呢，就可能就更麻烦，那时间病程拖的就比较长，然后引起了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疾病。像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人家喜欢自己买药去治的。
0: 嗯，一方面是影响到自身的女性自身的健康，其实另外一方面，因为女性也是到了这个月龄期的时候，有着这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说这个长期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么一个词啊，叫亚健康，是不是也有关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是会影响到比如说月龄期女性朋友的这种生育的这个需求吗？
3: 啊，那确实会的，怎么说呢，就像也是从拿月经来算吧啊。那月经其实月龄期妇女规律的，如果她有规律的排卵，她月经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月经前的14天左右她会正常会排了一个卵，那么所以月经的周期呢相当于28天到30天左右，当然每个人个体差异，可能前后一个星期都算正常范围，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的月经不调，它可能是潜在的排卵的问题，那可能会影响怀孕，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当然长期的月经不正常，有可能比方说闭经啊、月经稀发啊、3个月半年来一次啊，这种长期的情况，但是内分泌发生的问题，可能潜在有可能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啊，或者是多囊卵巢啊，或者卵巢功能衰退啊等等。那么像比方说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它可能因为产生了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文献报道，而且也提倡了把多囊卵巢这个疾病改成为另外一种名词，当然以后要公布的，就是说把这代谢问题也引到这个概念里面，让大家更加重视这个代谢问题。其实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牵涉到代谢，如果这种月经稀发多囊卵巢综合症，那可能是不是很严重的，那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带来综合症的相当于胰岛素抵抗，像你刚才前面介绍的
0: 内分泌的问题，
3: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可能带来血糖血脂这些异常，那可能影响身体的全身的一些健康了，就不仅仅是表现在子宫出血的问题了。
0: 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再往前追溯，比如说追溯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生殖健康了。
3: 是这样的。那我们那个生殖健康，从简单的说，生殖健康我们从卵巢说哈，卵巢呢，它的激素卵泡是从胎儿期就定下来的，
0: 就定下来了，
3: 随着出生就开始衰退，逐渐衰退，一直到我们绝经期，是不可逆的，就可以讲说不可再生的资源，你即使再好的去做卵巢的保养，它都不可能逆转的，所以这种资源是用了一点少了一点，是吧？不可能再生的。

0: 那么怎么样去保护它，让它衰退的慢一些？这是从年轻时候就应该重视的。
1: 所以这个是在年轻的时候，甚至青春期，比如说月经来潮以后，可能就要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情况。如果一旦发现了有异常的状况，这个时候及时的就诊，其实也是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问题的，是吗？比方说您刚才给我们举例说的这个，现在好像改名了，以前是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啊。
0: 目前也还是这个名字。
1: 像这样的一个疾病，确实我也听到过，这个疾病对于这个生育的影响非常的大，很多的。女性朋友是因为不孕，然后去检查，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在育龄期的这个女性朋友，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生殖健康，是不是一方面其实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之外的话，也是保护女性的一个生育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我们的生育率其实跟我们的内分泌是息息相关的。即使你这辈子不要孩子，这种卵巢功能还是要保护的，一个是为了生育。还有我们的生殖内分泌的作用，就保护女
1: 就
0: 性的，
1: 身体的代谢，
0: 对，包括了代谢，最简单的女性的外貌啊，表那个皮肤啊，各方面都是女性雌激素来支撑的。那绝经过以后呢，卵巢功能衰退，它就慢慢这种雌激素的作用就是慢慢丧失了。所以呢，保护着卵巢也是保护我们女性的外貌比较好看嘛，漂亮嘛。像女孩子为什么跟男孩子不一样？她就因为有卵巢的功能在这起作用，即使你不要孩子。也是要有女性的生殖内分泌的作用，当然还有生育的要求。如果卵巢功能直接衰退，等你早期不要孩子，等到30岁以上或者想要孩子的时候，卵巢功能衰退了，可能怀孕的几率或者是质量都会下降，是这样。所以我从早要保护。
1: 那这个保护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0: 您刚才介绍的很好，一个生活健康的问题，其实那个健康是适用于全人群，对吧？那个不光是为了高血压降低高血压，这种健康要吃多，健康饮食，其实对卵巢功能也是一样的。
1: 也是需要通过这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不熬夜啦，健康饮食啦，你不要半夜熬夜，熬到半夜再去吃炸鸡、喝啤酒等等这种熬夜。当然，这种情况是长期，偶尔没关系，年轻人偶尔没事。但是长期这种生活习惯，其实对卵巢是比较伤害比较大的。那有的人现在年轻，比方30多岁，甚至有20多岁，我们看到卵巢衰退的，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
1: 早衰。
0: 在40岁以前，如果绝经闭经的话，叫卵巢早衰；甚至于20多岁，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病人的早衰。当然，早衰的原因很复杂，但生活习惯会加速这种疾病的发生。
1: 所以对于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像这样的一些对于我们生殖健康的养护，其实日常的一个规律的作息饮食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但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也比较爱熬夜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学业的压力呀，或者是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呀，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比如说需要晚睡，需要熬夜啊，那这个时候呢，又需要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来杯奶茶啊，或者是这个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这个啤酒、炸鸡等等这样的一些美食。那如果说偶尔为之，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天天如此的话，确实对女性的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生殖健康，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对于比如说已经生过孩子了，产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为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些女性，老年女性的话，那这个时候咱们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的话，主要要关注一些什么呢？
0: 像产后的，比方说刚刚生孩子时间不久的，对吧？这样的情况要按时去做检查，比方说产后42天应该去做检查的，那到医院做妇科检查，做个 B 超检查，看排除一下子宫里面有什么异常情况，然后还要做一些盆底的一些检查，是不是要做开始加强盆底的功能训练，防止以后的漏尿啊，张力性尿失禁叫漏尿啊，或者是盆底的松弛这种症状的发生。这是生过孩子的，才生过孩子的，那为绝经期的呢，就更是要关注了。那这个年龄的女性呢，她就应该关注她的一些锻炼，然后一些也是同样也是不能熬夜，她睡眠少，特别少。这样的人群其实睡眠就是少，然后睡眠不好，但是呢，我们就不能太晚睡，还是要。按时睡觉，对，按时睡觉，然后平时要经常户外的锻炼。为什么户外锻炼呢？我经常跟病人说你要去锻炼，他说哦好，我去买健身卡到健身房。我说不是叫你健身卡。

0: 不要花这个钱。但可以，户外锻炼是带来很多的问题好处的，比方说增加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有的人说我在家里面就补钙，但补钙它吸收，它不是每个人很有差异的。通过紫外线的照射以后呢，它可以通过照射又补充维生素 D，它就更容易吸收。所以补钙的同时还要户外的多运动，适当锻炼。还有女性呢，更年期的女性呢，可以去锻炼的同时也增加肌肉的锻炼，这都对她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就是高钙呀，对吧？高钙、蛋奶啊，这样的情况，还有新鲜的营养的蔬菜、水果啊，还有适当的一些补充一些坚果呀，这都是对那个她女性的一些增肌呀，还有体质的变化都是有益的、有帮助的。是这样。
1: 好，我们
0: 还
1: 也
0: 有您
1: 会，
0: 刚才说的低盐也是很重
1: 低
0: 要，
1: 盐饮食也很重要
0: 对，非常
1: 啊。
0: 重要，非常重要。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学者，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他问到说，35岁第一次怀孕流产了，想问一下，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她以前没怀孕过是吧？第一次怀孕啊，这
1: 对，
0: 第一次怀孕。
1: 第一次。
0: 一般来说呢，第一次怀孕呢，是可以考虑偶然性的因素比较多。当然，35岁年龄也在这里。如果是想去查呢，也是可以查的，因为在查的做一些检查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如果想做检查，可以先查一个染色体呀。但一般第一次怀孕，我们不推荐去做染色体检查啊，它可能偶发性概率比较大，
1: 偶发性的
0: 偶
1: 概
0: 发
1: 率
0: 性概率
1: 相
0: 大。
1: 对比
0: 但
1: 较
0: 是，
1: 大。
0: 如果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一定要去首先做个染色体检查啊。如果排除染色体遗传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再做一些相关的免疫啊、凝血这个方面的检查，发育流产的相关的检查。但这个人是35岁，
1: 相对年龄大了一点
0: 相
1: 点，
0: 对年龄
1: 是
0: 大一
1: 吧？
0: 些。对，如果想尽快能保证下一次的怀孕健康，也是可以考虑去
1: 也是
0: 查一
1: 可
0: 下，
1: 以
0: 也是可以查。
1: 考虑
0: 对，
1: 的，
0: 但是再年轻呢，也不要为了一次去焦虑，过度焦虑。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高龄孕育宝宝的话，这个年龄大概是卡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
0: 高
1: 阶
0: 龄
1: 段
0: 三十
1: 呢？
0: 五岁了，
1: 35岁
0: 35岁了，
1: 所
0: 对，
1: 以
0: 这
1: 这
0: 往
1: 个
0: 跳。
1: 年龄的时候也是需要咱们女性朋友去关注的
0: 对，
1: 如
0: 是
1: 果
0: 的。
1: 说比如说20来岁，可能头一次这个怀孕流产的，有可能有偶发的因素，那么可以再试一下，
0: 对，但是他自己还可以想一想，我这段时间是不是接触了有不好的习惯啊，或者是接触了不好的一些因素啊，可以首先自己从自己生活习惯周围可以排除一下。
1: 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走出养护的误区，科学的守护女性的生殖健康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稍回来。
0: 关了吗？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有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沟通的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徐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如果有关于生殖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徐主任啊。徐主任，那如果说对于暂时未婚或者是

0: 也没有备孕计划的这些女性朋友的话，有女性朋友说，那也需要及时的去关注或者是进行这种生殖健康的养护吗？
1: 当然，刚才我也说了，那个卵巢的功能，它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生育，另外一个是女性的内分泌的功能，所以呢，你即使不要生孩子，它的卵巢的内分泌功能还是要一样要保护的，那么这卵巢如果衰退的话，它内分泌功激素水平它就发生了变化，那就可能对女性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所以同样也是需要保护的。
0: 所以对于这个生殖健康的养护，一方面是咱们保护自己的女性朋友的这个生育力，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于女性朋友本身的这个健康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哈。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卵巢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像徐主任前面也提到了，现在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不孕的人群在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保障自己的这个生育力，或者是想要一个孩子现在这种不孕的问题和烦恼的话，是不是也很多？对于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来说，主要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影响到了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生殖健康的问题呢？
1: 现在社会有点分两极化啊，生育力在下降，但是想生孩子的人群呢
0: 也不少，
1: 非常不少。然后呢，据统计呢，可能有的报道是15%以上，甚至于到17%到18%的人群，不孕人群，所以呢，这个影响确实很大的。那如果发生这种不孕的话，那肯定是要到正规医院去看，对吧？但是在这之前，如果暂时不要孩子呢，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呢以后发生不孕的概率增加，是这样的。
0: 刚才徐准说了，其实35岁就算高龄了。对于高龄的女性朋友来说，在这个生育这一块，是不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因素也会越来越多呢？
1: 是的，所以生孩子就像怎么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趁早年轻的时候该生孩子，可以有结婚啦，有生育打算啦，就可以去早点去备孕。当然也有到35岁以上，也不至于过度恐惧，但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卵巢功能下降的程度啊，对吧？然后适当的把这生育的计划可以提前。平时我们还要多做一些就是对卵巢功能的保护的作用，就像前面介绍的生活习惯呐、对吧？生活的节奏啊，睡眠啊，包括饮食各方面，要把这个保护起来。然后呢，及早的把这个生育的问题提前。这样子就减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发生概率增加的这种机会。
0: 咱们在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这个不孕的呢？
1: 不孕是这样子的，是正常性生活在一起一般是一年以上，如果就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正常性生活在一起一年以上，没有怀孕，考虑是不孕。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咨询是35岁，因为这个流产的这个问题来咨询的嘛。那如果说针对于这个不孕的这个情况的话，比方说一个刚好在育龄期的女性朋友，20多岁，或者然后再往后，比如说35岁甚至45岁，这样的不同的年龄段，对于这种不孕，他看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相同的吗？还是说其实会有所差别？
1: 你这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关注重点内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20几岁，那一年以上，甚至2年以上，也没如果检查初步检查卵巢功能都正常，一切都正常，是不用过度焦虑的。那么一般检查首先呢是应该看她月经正常啊，查卵巢功能各正常啊，然后呢一些普通的基础的妇科检查，各有子宫器质性病变、卵巢的一些肿瘤啊等等，排除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再看排卵各有问题。当然女性朋友如果不孕的话，其实应该首先应该叫男方也要同时去做个检查，因为女性检查项目特别多，特别多，甚至于比方说查过的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到卵泡发育这个正常，那卵泡发育监测的时候呢，要可能一个周期里面可能跑好几趟到医院里面去监测，甚至于每个月都在监测，那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那麻烦的前提呢，是在基于男方正常情况下，女性这种方式是对的，这种措施是对的。如果男方精子严重的问题，那这种方式就不合适了，那就换一种方式了。比方说女方如果排卵什么都正常，需要查输卵管的时候呢，那首先前提是男方精子是不是正常情况。

0: 哎呀，如果男方严重精子不正常的，那你跟输卵管就没有关系了。那女方在冒着伤害身体的潜在身体的伤害身体的情况下，再去查输卵管也就不合适了。所以男方呢，查个精子就很简单，
1: 先查，
0: 先查一下，然后排除的问题以后，女方再慢慢查，这样的方向就不会跑偏，就不会走弯路。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当然35岁以上，那如果年龄，比方说。我们夸大一点啊，就40岁以上啊，40岁以上或者是接近40岁左右的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不能任由，因为卵巢功能下降的很明显了，我们就不能任由，1年以上像不孕症，2年以上没有关系，不能这样子的。如果40岁以上，如果备孕半年还怀不上，那要尽快去就医，因为这个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半年甚至于或者是1年，卵巢功能下降就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就诊的日程要提前去就诊。如果比方说40岁以上已经诊断了不孕症了，那这时候再去查其他的，按部就班去坚持卵巢排，这可能就是，可能过度了，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检查的方策略可能就要调整。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呢，还根据卵巢功能的情况，我们检测过后看功能情况，如果功能下降很明显，比方说35岁功能下降很明显，那么又把这个治疗策略要做调整。如果比方说37、8岁卵巢功能还很好啊，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往前。参照一下，这根据每个情况，卵巢功能的下降情况。
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这个策略啊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38岁备二胎，断断续续已经将近1年时间了，没有结果，但是月经是正常的，也没有不良的嗜好，已经做了卵泡监测。卵泡长得有点慢，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0: 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想讲的，我还没来及讲的。像38岁，如果查那个卵巢功能还挺好的，对吧？然后他自己呢，以前也生过孩子的，
1: 对，
0: 说明他本身的生育能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年龄过了以后呢，可能生育力是下降的，但是还有个前提是，他生育过孩子，他可能以前有过。就生育史啊，或者宫腔操作史啊，而且呢，备孕时间就是从结婚时间也蛮长的了，但有可能会潜在有输卵管的问题。那么一个卵泡功能、卵泡大小的问题是一个方面，但是像他这偶尔如果监测一次呢，卵泡大小发育不好，不代表是所有的问题。但他都这么多年，不可能就那一次一问题影响，也有可能其他时间卵泡发育正常的。那偶尔一次你可以再监测几次，如果每次都能卵泡发育。不大或者发育不好，我们可以调整卵泡，可以用药物调整的。但是大概率来说呢，偶尔看一次不能说明问题，大概率他可能还要先查输卵管。
1: 就是
0: 他因为备孕1年了，
1: 还需要再继续的监测或者查一下输卵管的一个情况。
0: 查输卵管。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做的 B 超检查说有多囊卵巢，但是月经呢算是比较规律的，也不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治疗才能够怀孕？
0: 哎，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前面我讲的那时候，我想补充的还没来及讲呢，就是。我讲的大家要重视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简单的就是 B 超看到的是多囊卵巢样的改变，它的没有达到月经的异常啊，那些综合症的表现呐、其实不用过度高焦虑的。
1: 等于这是两个概念是吗？
0: 对，它只是 B 超显示多囊卵巢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它完全没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对他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暂时不需要过度焦虑。如果比方这个人比较肥胖的人，那你可以控制饮食，控制体重，适当运动就 OK 了。如果是像他讲的这位朋友讲的，他的体重也不胖，什么都正常，根本不用 care。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在认知上的一些这个误区哈。就是。说到这个多囊卵巢，就会联想到多囊卵巢综合症，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孕育的功能。但其实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呢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咱们及时的找咱们的专业医生去咨询一下，是不是就能够更清楚了？
0: 对，就这种情况，我经常门诊也碰到，有小姑娘拿这个 B 超单来说，人家说我检查说我有多囊。就好紧张，我说都 B 超看到多囊，没不需要过度关注，不需要恐怖。你那个月经什么跟有什么异常？你为什么去看病的？他说就是体检无意中
1: 发现，体检发现的，
0: 没有什么异常，不孕不是月经不正常去看病的，所以这个都这样情况就不需要。 太紧张。
1: 嗯，这可能也是随着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
0: 对
1: 于自己身体的一些这个情况也比较重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认知呢又比较有限，
0: 是的，
1: 所以就容易闹出这样的乌龙啊。
0: 对啊，还有另外一种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有的病人一来我就看了，应该是多囊的表现。
1: 嗯，
0: 但是他说我为什么有多囊？前面做 B 超没看到我有多囊啊。
1: 嗯，
0: 哎 ，B 超没看到，不代表不是多囊。他的月经稀发，又有肥胖，又遇到出抵抗，
1: 嗯，
0: 然后有可能查激素，我叫他查激素一查，发现激素也是支持的多囊卵巢的一个综合症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他自己不认识，说 B 超没有做了多囊，为什么你做 B 超就有多囊呢？
1: 嗯，
0: 那是因为多囊并不是所有的普及的一个常识的知识，
1: 嗯，
0: 就是说很多做 B 超做体检，他不关注这么细节。从腹部做 B 超，大多数可能就看一些有没有明显的肿瘤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
1: 嗯，
0: 关于卵巢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表现呢，他可能不太关注，
1: 嗯，
0: 所以呢 ，B 超没看到，不代表就是没有，所以这样的人群呢，他，
1: 嗯，
0: 又从另外又找到另一个极端，
1: 另外一个方面，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误区，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今天有请到徐准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意义啊，就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啊，一方面也是排除像这样的一些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们更好的来维护咱们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来保护自己的一个生育力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年龄怎么来看待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不同的年龄阶段，如果说遇到了这个不孕的这种情况，像要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呢？
0: 不孕的这种情况呢，我刚才也讲到，就是不同的年龄，对吧？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去正规去就诊，我们要初步筛查。但是这里呢，我倒想提醒的就是说，在因为导致不孕的原因很多，对吧？那我们作为我们女性朋友，自己怎么样去预防这些原因，
1: 嗯，
0: 对后面的诊断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是要做好预防。
0: 对对，比方说你现在不要孩子，那你一定要严格做好避孕。
1: 嗯，
0: 像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杜绝性生活，对吧？一定要杜绝性行为。
1: 嗯，
0: 这种情况女孩子一定要爱护自己。啊，然后呢，就是说育龄期妇女呢，如果暂时不要生育的话，一定要做好避孕。这种就是超出预期之外的怀孕了，然后又去做人流，
1: 嗯，
0: 这种对子宫的卵巢的
1: 伤害很大，
0: 对子宫输卵管以后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像人流上的子宫内膜啊，导致的子宫内膜的宫腔的粘连啊，然后继发性感染炎症啊，导致输卵管的不通啊，以后都是，这是对以后不孕都导致很麻烦一件事情。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影响，比方说子宫内膜粘连了导致不孕，那就后面就不孕，即使做试管婴儿，即使通过辅助生殖治疗，子宫内膜宫腔粘连的办法其实治疗措施并不是很多，也是非常难治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影响到输卵管了，那我们可以考虑像不孕症的人群，像输卵管不通啊等等这样情况，我们可以要不呢，如果是做试管婴儿或者是做手术的纠正，但是大多数手术纠正呢并不是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办法去做完整生育的要求。所以最先呢还是要做好预防。
1: 嗯，
0: 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预防很重要。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在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卵巢输卵管子宫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降低比如说我们做人流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可能会给我们自己的这些器官带来的一些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是首先是预防啊。那如果说已经比如说这个备孕一年了，还是没有怀孕，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咱们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会找到徐准，到生殖中心来挂个号来看一下啊。那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解决问题哈。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根据年龄的不同，您比如说给他们的这个方案也会有所不同吗？
0: 肯定的，这是肯定，根据年龄，比方说这个30岁左右，31、32岁啊，这样情况呢，那是应该考虑生育要求了，生育是比较迫切的。还有比方说才21、22岁是要生孩子，这种情况可以完全可以，我们现在从基础的做起，比方说监测卵泡呀，卵泡精液检查呀，让他试一段时间，如果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再考虑查输卵管通不通，这样情况可以延缓一些。那么31、22岁的这样的女性呢，我们也是把基础先查过一遍以后呢，可以适当的提前，比方说查输卵管，如果输卵管有问题，比方输卵管

0: 生殖技术的话，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是吗？
1: 对，是的，
0: 啊，
1: 辅助生殖其实包括很多种啦，比方说，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包括试，即使试管婴儿也包括好几种类型啊，像我们通俗讲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叫 IVF 嘛，然后一般二代试管婴儿叫 ICSI 单精子包浆内注射，适合于严重的少肉精子症的这样情况可以做二代试管婴儿的。是这样的，试管婴儿呢，一代试管婴儿适合什么样情况？男方基本上精子不是太严重的畸形，少量的，那可以适合输卵管异常的，女性输卵管异常的，这样可以做一代试管婴儿的。如果精子，女方情况都还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但就怀不上，可以考虑做人工受精的办法。
0: 好，刚才徐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女性的一些不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措施来帮助应对和处理啊？那其实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这个是保护生育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想问一下徐主任，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针对于咱们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朋友，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需要到生殖中心来挂个号，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诊流程，还是说，只要比如说备孕一年了，还没有怀孕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到生殖中心来就诊。
1: 是这样，如果女性朋友是想备孕，首先我建议的去做一个健康体检。
0: 先做健康体检。
1: 对，健康体检，如果每年都是有健康体检的，或者避孕前社区有这些避孕前常规的一些检查，把这些检查先筛查，基础的检查先筛查。然后再，如果再怀不上，比方说我试了半年还没怀上，也不一定非要到不孕症的诊断的时候，到一年以上，我这很奇怪啊，半年以上没怀孕，我可以去做一些基础检查，自己也就是可以去看看基础的一些检查，看看卵泡啊，看看卵巢功能的检测啊，看看男方精子啊这些检查，同时呢，我们再监测卵泡，再指导他受孕的方式，这也是可以的，半年以上。如果说再年轻一点。比方说21、22岁、23岁、20岁、20多岁的，那个完全可以再等时间长一点，一年以
0: 再
1: 上，
0: 等一等
1: 达到，
0: 也可以。
1: 对，等到一年以上完全是可以的。
0: 那如果说本身可能，比如说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咱们女性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生殖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这个月经的一些异常的这些状况啊等等，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的这种情况下，是及时的来就诊吗？
1: 您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好，就是。如果他有先合并了这些内分泌已经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再加上他不孕，那可能是真的是有问题的。这样情况就是及时就诊，
0: 及时就
1: 及时
0: 诊，
1: 就诊，我们排除一下像刚才讲的多囊卵巢啊，月经稀发，那几个月来一次月经，她都不排卵，她怎么怀孕呢？她再等下去也是怀不了孕。那么出现了月经异常，本来就月经不正常，她又几个月怀不上，就可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了。我们通过一些促排卵，让长卵泡的办法，让她尝试着自己怀孕。这样就可以及时就诊。比方说频繁出血，月经就是叫异常子宫出血，就频繁出血，它不是月经推迟，经常像排卵期出血，或者是不良月经这种非经期出血，或者同房出血这种情况，你就要及时就诊。
0: 好，随着徐主任的这个科普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有子宫内膜息肉，医生说很小，不到1厘米，可以不用管，但是他已经备孕一年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处理吗？
1: 他这个问题问的确实还有普遍性的，挺有普遍，因为门诊经常碰到这样病人。他的子宫内膜息肉肯定是在，他是因为不孕了嘛，他肯定是因为看不孕发现的子宫内膜息肉。大多数人来看病呢，是因为体检无意中发现的，他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出血症状，息肉又很小，年龄又比较轻，完全可以不用管他，可以随访。但是呢，他已经有不孕一年的不孕的病史了，他这个接近1公分的左右的息肉，有可能就是对跟着不孕是相关的。
0: 有相关性，
1: 有可能有相关性，所以呢，建议他最好能当面来就诊，有可能需要实施处理的，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影响不孕的情况下，如果单单只有这个息肉，那可能要需要处理，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护好咱们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维护自己的这个健康啊。 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很多的方方面面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的这一块的内容啊，不要因为是私密的一些问题就有这种羞耻感。

忽略了自己的健康，或者是觉得能忍则忍，但其实可能这样的一些做法反而会加重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今天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感谢徐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呢4月24。眼下正是芒种到夏至的节气之间，那这一段时间也正是三下大忙的关键时刻，夏收、夏种和夏管。那么夏收基本上大头落地了，截止到6月8号的17点，安徽全省已收获小麦4332.54万亩，进度为99.54%，全省小麦的收获任务基本结束。好，近期的天气及夏收夏种的影响分析给大家介绍一下。6月6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7号沿江江北大部分地区，8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对麦收的扫尾晾晒略有影响。目前合肥以北大部分地区出现轻到中度的旱情，对后续的夏种工作开展略有不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土壤过湿，对早稻晒田控蘖有一定影响。适宜的温度高湿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那么天气预报显示，9号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明后天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10号开始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升至30度以上。9号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3到27度，10号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11号淮河以北33到35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可以说未来是高温少雨的天气，将会造成合肥以北地区旱情发展，影响夏玉米、夏大豆等旱作物的播种。综合考虑当前的伤情实况，6月9号夏种适宜度，沿淮大部分地区和滁州东部地区次适宜，其他大部分地区比较适宜。10号到11号夏种适宜度为沿淮地区和沿淮北部地区为次适宜，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比较适宜的。那么江北麦区抓住有利的天气，要做好麦收的扫尾晾晒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合肥以北地区需要关注旱情发展，已收的田块需要尽快抢商造商开展下种。南部农田的伤情总体较好，应该趁商及时播种，确保一波全苗。总结一下啊，未来高温少雨天气可能会造成合肥以北地区的旱情发展，影响下播的开展。综合考虑当前的伤情实况，当前农民朋友要抓紧做好根据伤情趁商抢商造商及时的开展下种，确保下播作物适期播种。时间已经到了6月9号了啊，我们说叫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就是从过去的老话来说，到了夏至节气播种下播作物都有点偏晚了，不利于产量的形成。正所谓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如果避开高温这个环境，或者是避开后期是干旱呀还是连阴雨，从产量上来说，不说灾害性天气，那我们说下播无早，越早越好，能抢播的抓紧播，能抢灾的抓紧灾。下山芋啊，水稻，现在我们提醒大家，水稻麦茬的水稻应该抓紧及时的移栽啊，直播稻要抓紧播种，及时的播种，不要再等再推。就是我说有条件的，比如说我现在干旱我能播吗？那你现在干旱播下去它不能一播全苗，那你播了也是白播呀，对不对？我说是有条件的，抢商播种造商播种。来吃烧烤说，这么干黄豆种到地里坏不坏？如果你的土壤特别干，很干，就基本上这个水分，就是土壤的伤情很差，特别干，它也不会毁，它也不会坏，就怕你半干不干。你要说它不干吧，它又不能出苗；你说它干吧，你要说它
就说它土壤伤情有一定的伤情，就是你要把要干就很干，它也不会影响，就怕它半潮不干。你说它不干吧，它又不能保证及时的出苗。你说它干吧，它又有一定的潮湿度哈，所以我们一般说麦六豆四菜三天。麦六豆四菜三天，就适宜的请播种情况下，大豆一般4天左右就应该出苗了。

如果说你播下去都一周了，它还没有出苗，里面是半干不潮的啊。你要说它潮吧，不能保证出苗；你说它不潮吧，它有一定的水分。这种半干不潮的可能会导致闷种烂芽这种情况。所以你如果是超了这个时间了，您就拔来看看一看。各位，您是哪里？今年您的下播作物播种了吗？今年的午收作物的产量多少，价格几何，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这两天农民朋友也是积极的分享反馈，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中午啊，董先生他是灵璧的，他说当地的小麦每亩，哎呀，灵璧，这个董先生说他是灵璧的，今年的午收小麦产量1400，价格1.15块。加油，他是江苏扬州宝应的，他说江苌扬州宝应的小麦在1.2块。还有 Grace 先生，他说长风下堂，喂，你英语就英语，你汉语就汉语，你别给我来个又是英语又是汉语，我这读都不好读啊，我就打磕吧。这位先生是长风下堂的，当地的小麦每斤1.16块，亩产大概在800斤。长风的这位先生啊，是长风下堂的，每斤1.16块，亩产小麦在800斤。刘平农业是蚌埠的，他说当地13.5的水分的小麦是1.15块一斤啊。刘平农业是蚌埠的，13.5的水分的小麦价格是1.15块。这个哭只是掩饰，他说合肥前天的小麦价格是1.18块。合肥前天小麦的价格1.18块。还有这位蓝女士，她说阜阳颍东是1.1块，阜阳颍东的小麦1.1块。静听年华说阜南的小麦也是1.1块，阜南的小麦也是1.1块。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目前的小麦价格几何？您的产量又是多少呢？寿县延留的贾先生说当地的油菜籽是2.9块啊，寿县延留当地的油菜籽是2.9块。定远卢桥的一位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油菜籽是3块，而他的油菜籽由于品质好卖到了3.3块一斤。好，老顽童说秧苗3叶一斤能不能打全能除草？您说的全能是全打型的轻浮草纸是吗？如果你选择全打型的轻浮草纸，您可以在水稻三叶啊，水稻三叶一斤是可以用的，水稻3叶一斤大部分的除草剂都能用了。你就是打全打型的草轻浮草纸，可能1叶一斤2叶一斤也就能用了。相对安全的就是全打型的轻浮草纸，比如说美丰千金客啊这样子的，还有就是五福黄草胺。这样子都是相对安全，打早打小，就是秧苗小，就是你的苗子也才2叶一斤1叶一斤也都可以用啊。但是如果我们田里的恶性抗性杂草比较多的话，那你就要等水稻3叶一斤才可以选择一些可以使用的除草剂，像什么恶作仙草胺呀，什么三座黄草酮啊，这一类的除草剂，什么二氯喹磷酸呀等等。您是哪里？您的小麦收获结束了吗？您的产量今年多少？价格几何呢？欢迎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农民朋友了解到全省甚至这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的价格压得过低的，咱们也要捂凉吸收。只要你的品质好啊，你要说都出芽了芽卖，那你能卖就尽量卖。如果品质好的小麦压得过低，咱们可以再等一等。任何时候优质的小麦它可以待价而沽。

好，各位，当前我省的这个午收基本上结束啊，小麦收获已经接近尾声啊，就是截止到6月8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傍晚17点，全省已收小麦4332.54万亩，进度99.54%。安徽全省的小麦收获任务已经基本结束，当前转入到下种的这个节奏上来。那今年的下种工作可能不容忽视啊，未来高温少雨的天气可能会造成合肥以北地区旱情发展，影响下播的开展，这就导致一些下播的作物已经播下去了，但是没有水，不能保证它及时的出苗。

好，刘哥农业是蚌埠的，他说他的小麦每亩的产量1100斤左右，如果品种选对、管理到位的小麦能达到1300斤啊，总体。总体它的产量比去年低，价格也比去年低。我想请各位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年小麦的产量和去年相比是高还是低？如果您今年的小麦产量比去年要高，您就在公屏处打个高；如果今年的小麦比去年产量低，您就打一个低。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好不好？总而言之啊，今年的小麦价格肯定比去年低了啊！去年在寿县，他们说去年小麦此时这个小麦的，就是去年此时小麦的价格是1.21块，今年我们多地都是在1.15块、1.17块、1.16块左右，达到1.19块的都很少，在安徽最高的也就1.18块，但是在江苏，昨天是江苏昆山啊淀山湖镇的1.2块，刚才有一个保应的是1.2块，江苏的小麦达到了1.2块高的，但是安徽的小麦我到目前看最高的1.18块，那低的那出芽的小麦那可能8毛、9毛、7毛、6毛的都有。好，这座长乐是低啊，这个用户16646是高，您看有高有低啊，就是可能是每年的年景不一样，你像2025年2025有余怪稻茶麦，那个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一般呢在小麦而言，整个安徽是北麦南油，就是以淮河为

北界淮河以北大多种的都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在北方沿淮淮北都是旱旱轮作，每一年那肯定都是皖北的旱旱轮作的半冬性小麦产量高，毋庸置疑。但是去年就不一样，2025年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导致咱们的小麦如果是遇到干旱又天不下雨又浇不上水的，那你就白白的影响产量，因为它干旱呢，对吧？个子长不起来，穗子长不起来，是吧？穗头又小啊，所以后期又遇到了这个干热风，可能籽粒又瘪，所以2025年有一部分稻茶麦没有干过，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因为稻茶麦在干旱的年份，它反而能发挥它的优势，因为它的土质黏重啊，地下水位比较高呀，所以在干旱的年份，稻茶麦显示出了它的优势。还有就是围区，围区它就是怕涝不怕旱的，围区啊，它就是怕涝不怕旱，所以在干旱的年份，围区或者是稻茶麦产量相对要高一些啊。好，天下一闲人是蕊先生吗？他说，今年我卖了200斤菜籽给别人啊，榨了84斤油，200斤菜籽油榨了84斤油是吗？你卖的菜籽给别人多少钱一斤卖的呢？好，向前看说，我们宿州顺河镇大多都是一亩地一斤，是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没看懂，没看懂，再发一遍啊！就是大家在发信息的时候稍微认真一些啊，以便让我能看懂，能给他顺利的读出来。天下一闲人蕊先生说3块一斤，他呢卖了200斤菜籽给别人，榨了84斤油，84斤油是3块钱一斤。各位，今年下播作物您准备播什么？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播玉米的多，大豆的少啊。淮河以南那都是以水稻为主。那到现在已经到了6月9号了啊，麦茬的水稻该移栽的要抓紧移栽啊，该播种的抓紧播种。当然你要说没有条件，你说你移栽，现在你大田里都抽不上水。我昨天去了30岗啊，这个丁老师在那搞了一块实验示范田。哎呀，这两天急着要移栽机插秧的水稻，但是呢这个水的问题要抓紧抽水，因为它那个落差比较高，高低的落差都有差一米多，你所以这个抽水就比较困难。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在这种这个三下大忙的季节，一切都是抢，春争日夏争时。你现在你水稻晚栽一天，谚语怎么说的？叫芒种插秧，谷满间，夏至插秧接半边。芒种插的是个宝，那夏至插的是根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抢时，抓紧移栽，抓紧播种。你就是栽红薯，栽下山芋，就是叫芒种栽薯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这些谚语都充分的说明这个夏种无早，越早越好的重要性啊。什么是什么回头路的老师有机有必要弄吗？我也没搞懂这啥意思啊。好嘞，希望大家认真一点啊。这次雨下的不大，可以播玉米吗？高峰玉月说，这次雨下的不大，可以播玉米吗？你的伤情怎么样？你的伤情怎么样？你能不能手抓泥土啊，这个落地，手握泥土，手握成团，平胸落地即散，有没有这样的伤情？你能不能保证一波全苗？如果你的伤情能保证一波全苗，我建议你就播。如果不能保证一波全苗，你又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再等一等。很多农民都在等17号到20号这场的降雨，不过这距离17号还有8天的时间呢。

好，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现在是轻度干旱，准备种旱粮，没有雨也不敢种，就是这个没有充足的伤情，你不能保证一波全苗。你要是老是这样，又浇不上水，天不下雨，你时间长了，它田里又有一定的湿度，但这个湿度呢，又不能保证它出齐苗，这样它有可能，有可能就会发生问题，它可能就出不了苗了。就怕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等充足的伤情，能够保证一波全苗的时候播种，这个时候是最稳妥最保险的。你要么等天降雨，你要么就浇上水，能够让它伤情充足，保证一波全苗。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因为前怕狼后怕虎，前怕狼后怕虎。你这个水稻播早了，怕抽穗扬花，遇高温干旱影响结实率。啊，玉米你播早了，又怕抽穷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突尖花粒，空颗减产。但咱也不能一味的推迟播期，如果推的过迟，对产量是有影响的。最近这一段时间，农民朋友遇到棘手的问题真的是很多啊，不好解决的问题也有很多。你比如说水稻田里出的野稻，水稻播种了出苗了，结果野稻也出苗了，野稻怎么搞？用什么样的除草剂可以？野稻和水稻它有血缘关系，它有近亲关系，你把野稻给除了，你把水稻也给伤了，没办法搞，无解。还有就是我们说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啊，芝麻田里的阔叶草用什么除草剂也是无解，不好搞。芝麻我们也只能用金多尔、精益丙甲草胺来进行封闭，它也只能封住大部分的尖叶草啊和小部分的啊这个一年生的阔叶杂草，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阔叶杂草，包括缩草除不掉，没办法除。芝麻对除草剂比较敏感。啊，所以芝麻田里的阔叶草不好搞。还有的农民朋友在油菜茬种芝麻，所以现在这个芝麻出来了，油菜苗也出来了。其实我们不建议油菜茬种芝麻，首先它们都是油料作物，油见油啊，见面愁。种庄稼干农业不简单，您遇到最头疼最麻烦的事情是哪几桩？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野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芝麻田里的阔叶杂草的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最头疼的问题，你就像现在秸秆多，你秸秆多你打封闭效果不好，就是秸秆多你不能给它不能给它打碎，不能给它伸翻，你这个秸秆堆的过多就会影响封闭除草的效果。我们现在都是搞旱直播搞水直播，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想提高封闭的效果，一定要提高整地的质量，要这个秸秆要给它打碎，要给它打碎给它伸翻啊，这样以免会影响封闭的效果。还有这两天农民朋友在搞旱直播的时候，往往是先播种盖子就打封闭，打过封闭问什么时候上水，这也给我们的封闭药带来一定的风险。主要你这个上水怎么上，如果你是大水漫灌导致田间有积水，那么让这个药液随着这个水淋溶下去啊，如果是和种子接触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我们建议旱直播一定是什么，旱直播一定是先播种盖子，然后上水泡，上水过以后再排水，趁伤打封闭。这个程序按照我们的这种操作是更加安全更加稳妥，是不是？平平安安说了，芝麻田的阔叶草只能除或者人工拔除，所以这是种芝麻最头疼的，就是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不好搞，很难搞。种田这么多年，您最头疼的是什么事儿呢？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啊，秸秆是时候该一把火烧一次了。我们建议这种烧能够有序的进行，能够合理的有序的进行，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来降低农民朋友的种植成本。你会发现现在随着秸秆连年的还田，原来是利大于弊，但是秸秆连年还田就导致的是弊大于利了。你会发现现在啊，病难防，草难除，虫难治，您说这是为什么呢？还有野稻丛生。

0: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种田你遇到最头疼的事儿是什么。种田您遇到的最头疼的事儿是什么？有人说二化民搞不住呀。哎呀，我们再次提醒，今年不提二化民我都不想说，一提二化民我就觉得当前的形势非常之严峻，因为一代二化民防不住，二代就会更难搞。去年水稻的倒伏有相当一部分和三代二化民没有防好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就是防三代二化民破口都不能放过。轩轩爷爷说最头疼的是秸秆是野稻，各位您最头疼的是什么？咱们来聊一聊。种田看天种田，农民本来就难。他说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因为秸秆不给烧，秸秆连年的不给烧，已经导致弊大于利了。我们迫切的希望，迫切的恳请来做一个调查，来听听农民的心里话。我在去年水稻收获季节到了刘化江老师所在的寿县双桥，是寿县北部的双桥，我进了他们村那块地，我就发现进了一个秸秆的天地，路边堆的是一堆一堆的稻草，田埂上堆的是一堆一堆的稻草，85岁的老人还在用着叉叉着稻草艰难的在田里前行，因为他用那个叉插了一叉子这个草，他和他儿子在那把那个田里的草给他先拢到地边，然后想急着播小麦。我真的进入到一个秸秆的世界啊，到处都是秸秆，那么多的杂草。那因为去年呢，因为是阴雨连绵呢，导致他那个打捆机进不去，所以原来呢还给打捆机进去。去年你知道收获的时候雨太多了，地太烂了，打捆机也进不去，所以那个稻草真的是满天遍野。你不去你都不知道，你不到农村去你都不知道那秸秆怎么搞，你不到农村去你都体会不到那秸秆有多难搞。你看到80多岁的老人啊，走在田间一步一步一步艰难的前行，插着那么多的秸秆，哎呀看着你都心酸。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还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有序的进行不行吗？咱们有序的合理的放开不照吗？
1: 需要停车。
0: 好嘞，好，这个种玉米现在可不可以下种？如果你的伤情好你就可以下种，如果你担心如果是抽雄玉高温你就可以推迟播种，可以推迟到6月15号到25号。如果你说我现在就伤情好，我在现在再不播我马上就要招水抗旱了，我可不想烦这个事儿。那你要觉得啊，就是靠天收，一切都是在天意的话，那你就伤情好你就现在可以播啊。总而言之，从产量来说播得越早产量越好啊，就是你播得越早早出苗那产量越好。但是呢规避风险，就是规避抽雄散粉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你能不能浇上水。如果你能浇上水，它能缓解高温的胁迫，不至于导致突尖花粒。所以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你点了关注还可以在我的抖音作品里翻看最近几天的抖音作品。我在3天前提出的是今年下玉米究竟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我给大家提了3点意见。第一点，如果你有水可浇，有浇水的条件，玉米抽雄遇到高温干旱你能浇上水，那你就越早播种就越好。第二个，如果说你浇不上水，没有浇水的能力，或者说你吃过这个亏，有一位顺其自然，他说去年6月15号播种的玉米有花粒，而6月20号播种的玉米则没有花粒，所以他今年就把时间定在了4月20号。如果老天下雨那就更好，如果老天不下雨他就20号浇水抗旱种玉米，这就是他的经验，他吃过这个亏，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啊，他是北方的，这个顺其自然是哪里呢？是北方的，反正是淮河以北的。所以他的经验说，去年6月15号播种的有花粒，6月20号播种的就没有花粒，所以他今年的时间就卡在6月20号播种。

啊，平平安安说去年黑芝麻，去年黑芝麻的利润还不错，今年准备种两亩地。好，去年黑芝麻的利润还不错，今年准备种两亩地。好，于先生说放开秸秆儿，是农民做给农民做个大好事，那就是放开秸秆儿啊。好，平平安安说种地不能跟风，希望今年芝麻还有个好价格啊。好，声音是正常的啊。董一生平安说阜阳南部的黄豆现在能不能种啊，叫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是长死一朵花。就老话说呀，到了夏至，夏至是在6月21号，一般呢到了夏至种黄豆种芝麻都有点偏晚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你就能早一天就早一天啊！种大豆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就什么时候播种，那你现在急着播种它不下雨你又浇不上水，那不也没辙吗？那你只能等雨播种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播种一切都要看老天的脸色来安排，因为有些种植大户面积太大它浇不了水啊，有些小农户他没有浇水的条件，他只有等雨播种，那没办法，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如果你能浇水抗旱，你想早播早收，早有好的产量，那你就浇水抗旱，趁商播种，叫造商播种。好，阜南南部的黄豆，如果你现在伤情好，你就可以播种了啊。如果你伤情不好，你又浇不上水，那你只有等雨播种。未来的降雨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天气预报，看一看降水什么时候能来到呢？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消息显示，今天江南南部有小雨并见指，10号到1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2号到15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号到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开始我省气温回升，11号到15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15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老顽童就说了，我们望江县张湖镇不准烧秸秆，因为镇村把秸秆包给了外地的老板打包，但天气不好的时候收割后十天都不来啊，天气不好收割后十天都不来，急死个人啊啊。老农就是看天吃饭，的确啊，前怕狼后怕虎，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难了。你说你难难，你难就难，你累就累，那能不能收下来的作物我们有一个好的价格呢？对不对？有些农民朋友说今年产量上来了，但是多收了三五斗，增产不增收，主要是今年的小麦价格又没有去年高，所以总是让人怀念2022年2023年那两年，不仅是天气好，有利于小麦产量的提升，最主要的是价格高，也让农民朋友有了更好的收益呀。好，咱合肥什么时候播玉米播芝麻啊？整个六月份，整个六月份都是下播的时候，你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叫什么叫你下播早一天，你秋收早十天啊，你早播的下播作物，你能够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好吧，我再说那句老话，大家你如果是个种田人，你一听就明白，如果你听了三遍都听不明白，你真不适合种田啊。老话说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我不管是水稻呀还是山芋呀，能早栽一天是一天，是不是能早播一天是一天。我是说进入六月份，进入六月份，当然这个玉米还要规避风险啊，因为玉米，因为有几种建议啊，如果你是怕抽雄遇高温又浇不上水，那你就玉米推迟到6月15号以后，到6月25号这之间播种，最迟到6月底。你说7月份播种的行不行？它也许行，如果它今年后期温度居高不下，那你播的晚也行，是不是？但咱也不知道后期的温度它究竟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降温，到底是灌浆期的天气条件，是不是？我们不仅要考虑钱，要考虑灌浆期它的温度是不是适宜我们的籽粒灌浆饱满。所以我就在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播下播作物，不管是下花生啊、下大豆呀、下芝麻呀，你六月份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好吗？早播它比晚播的好啊，主要是玉米，我们为什么说如果怕抽雄遇高温，你就在6月15号以后播种。有人吃过这个亏，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啊。你要是说我没有过，我没有经历过，那我就提醒您，如果说你没有吃过这个亏，如果你相信啊，这个你是听天由命那种型类型的，就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伤情好才能保证一波全苗，一波全苗，苗齐苗壮才能为高产打下基础，是不是？诚实做人，黑豆什么时候种吧，在整个六月份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就什么时候种吧，好不好？因为你后期的天气咱也说不好啊，这个我们希望大家伤情好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啊。平平安安说庄稼要一波全苗，伤情不好地不干不湿啊，地干不什么什么，庄稼要一波全苗，伤情不好地干不干湿不湿，出不了苗，种子容易闷芽。我刚才有人说呀，现在这个能不能播种？最怕是什么嘞？最怕的就是半干不潮的。你播下去吧，伤情不够，它不能保证及时的出苗出齐苗。你要是完全干，它也可以在土壤里，也可以放很长时间。你的土壤又不是完全干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闷种烂芽。你说它有伤情，它又不能保证出苗；你说它没伤情，它又有一点潮。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大豆你播下去四五天都没有出苗了，我们怕闷种烂芽啊。好，老天爷不下雨怎么播呀？如果你天不下雨你又浇不上水，那你就等雨播呗，那就没办法了。我们是说有条件的你就播，你要想浇水抗旱的你就播，你要说我就随老天了，反正种在地收在天，我也不管了，那你就闭着眼等老天爷下雨呗啊。所以一切都交给老天爷，因为种在地收在天，是不是啊？
是的，老天爷不下雨，你又不愿意浇水，或者说你又浇不上水，那就没办法播。你播下去，它也不能出苗啊。咱说的前提条件是你有条件的能早播就早播，有条件的能早栽就早栽，没有条件的，那你只能望天长叹啊，你只能束手无策，望天长叹，等雨播种，别的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好，老顽童说，我们这边的小麦早收，早的收的是8毛多，后期收的9毛到1块0几分啊。有可能是芽出芽了吗？好，感谢种田大户成为在线观众 TOP1， 谢谢您的支持啊，谢谢您的支持张老板啊。雨花石说，今天看预报，未来15天没有雨，后期还有38度的高温，怎么种？哎，这个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他说未来15天没有雨，后期还有38度的高温，玉米怎么种？所以在6月1号的时候，有一位听众给我说我6月1号我现在小麦收了，我能不能播种玉米？我就给他讲，你玉米抽熊遇高温，你能不能浇上水？啊，后来他也没回复我，他说我种了。他说我再等几天可能就需要浇水抗旱了，我不想费这个劲儿了。他6月1号就播了，他说随大去吧，我就和老天赌一把。他选择的是趁商播种，和老天赌这一把。好，雨花石我不知道是哪里的，他说看预报未来15天没有雨，后期还有38度的高温，玉米怎么种啊？哎，这个看天种田就是这样，怎么种啊？就是我们玉米啊也别着急啊，玉米一般如果是浇不上水啊，就是我们可以往后等到6月15号到25号，6月下旬有降水，6月下旬有降水。

雨花石是蚌埠，是五河的，是蚌埠五河的啊。哎呀，这个降水，目前来看，未来一周，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降雨，只不过是在6月13号，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14号都是淮北都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呢，是在6月13号、14号，也是大别山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也是在6月12号、13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目前来看，都是阵雨或雷雨，还是出现在部分地方。卡了吗？没卡。好，这个大豆播种后就怕遇高温出不了苗，烂种烂芽。哎呀，啊，平平安说大豆播种后就怕遇到高温出不了苗，烂种烂芽。

老天不给力呀、啊！在小麦灌浆的时候，在五月下旬，你不该下雨，你下了连阴雨，你还有了强对流，导致部分小麦倒伏了、减产了、发芽了啊，价格也下来了。你说出了芽的小麦能卖多少？7毛、8毛、9毛，啊！所以老天爷，你不该下雨，五月下旬不该下雨的你下了，现在你该下雨的你又不下了，啊！所以为什么说干农业这么难呢？因为老天变什么脸出什么牌，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知道。而今年当前面临的诸多的严峻的形势，首先就是水稻的一氮二化锌，只要现在是在地的水稻，比如说南方早播早栽的东咸田的水稻，还有再生稻，还有苗床上的秧苗，今年一氮二化锌的防控形势不容乐观。首先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增加了二化锌越冬的虫口基数，还有这个秸秆还田，这个粗放浅埋也会导致虫源爆发。近期的天气条件又有利于二化锌的孵化产卵，所以综合以上因素，今年一氮二化锌的防控形势非常非常非常的严峻。有些农民朋友说，我移栽的水稻怎么苗子发黄了，都死了，不分叶不发科。您去看一看，如果拨开来看，如果出现了啊，这个叫枯翘黄边，那可能就是二化锌刚进去了。二化锌非常难打，为什么难打？第一，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二化锌你打不到，还有就是田里世代重叠，世代重叠啊，有大虫有小虫，有蛾子有卵，你怎么用药？你要选择两元到三元复配啊，既有治小虫的，也有杀卵的啊，也有治大虫的这些药，或者说触杀加内息的啊，这种相加在一起，那至少得两到三种药。所以这个难度就是难在这儿。我们说要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第一，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它只能选到一个县的几个点，它不能代表大部分。所以农民朋友不会赶蛾子，不会查卵块，这样就导致防治的时间把握不准。防治的时间把握不准，什么是防治的最佳时间呢？防治二化锌钻心虫最佳的防期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它的刚刚卵孵化出来还是小虫子，抵抗能力比较弱，还没有钻到杆里，还能打住它。那么就这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打得住？很多农民朋友打不住这几天的关键的时间，所以一旦钻住进去，那就更加难打了啊！一代防不好，二代会更难搞。所以田里是老少三代同堂啊啊！还有就是能打掉它的药不给用，不能用，可能对水生生物不安全，可能对环境啊不利，所以能打掉它的不给用，但是给用的又是因为连年使用，导致抗性产生，打不掉。你像绿虫苯甲酰胺，多好的一款药，2007年上市，但是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年头。哦妈呀，2007年已经19个年头了，

子泥鳅都能翻上来，您看它对水生生物不安全，您看怎么办？今年的二化米您怎么搞？有人说我就霸田的时候我能不能把杀虫栓甩进去？可以，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一定要防好二化米这种钻心虫。

啊，雨花石说花生苗后的香附子草吗？香附子你用白栊通吧，白栊通。好，各位您是哪里？今年的下播作物，您是播玉米还是栽水稻？您在玉米、水稻、大豆、花生啊，您有什么哪些头疼的问题？刚才就像轩轩爷爷说，最头疼的是秸秆，是野稻的问题啊。如果你连年搞了2到3年的旱直播，搞了麦套稻，那可能野稻丛生，防不胜防，而且野稻提前落粒，你头一年有野稻，第二年就会越来越多。所以野稻也成为当前种水稻的农民朋友最头疼的问题。你说现在你水稻播种下去了，野稻也出苗了，用什么搞？没办法搞，搞不了，因为野稻跟水稻它是有相同的血缘，防除了野稻也就伤害了水稻。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种结田稻、双抗稻，其实也是为了搞掉野稻。但是结田稻种了2年3年以上，它也会有落粒稻，它也会有这个野稻发生，同样也会有野稻发生。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的小麦的产量怎么样？当地的价格几何？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而且在当前，在种田上，您遇到的哪些头疼的事儿，也欢迎解决不了的。我说的头疼的事儿，就解决不了的事儿。您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水稻田里的野稻；有人说啊，是这个二化锌很难搞啊；还有人说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啊；甚至也有听众啊，就也有听众会说，我想问问这个大青稗怎么搞？水稻田里的稗草马糖千金子，小麦田里的啊，这个硬草王草看麦娘，多花黑麦草这几年也是越来越难搞。我们还是建议能有一把火，一把火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说秸秆还田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利好，但是随着秸秆连年还田，随着秸秆还田的不到位，产生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你比如说秸秆啊，粗放浅埋就会导致二化锌重原暴增。你要秸秆还田，你就秸秆还田到位，你给它打碎了、深翻了，能够秸秆还田到位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目前的秸秆还田是不到位的，所以秸秆多会影响我们夏茬作物的播种出苗，秸秆多也会影响封闭除草剂的效果，秸秆多也会导致我们的苗子出现掉根苗。好的，那刚才说问到这个香附子，我们建议用白栊通啊，白栊通的成分叫甲米唑烟酸，甲米唑烟酸这个药剂可以防除花生田里的这个香附子，但是甲米唑烟酸的残效期还是比较长的啊。甲米唑烟酸它的商品名叫白栊通，防除花生田里的香附子苗后茎叶除草剂。轩轩爷爷说以水稻为主，目前全部出苗，旱量少。轩轩爷爷是寿县的，当地呢下播作物。

这个送假药忘了打，我这一再过以后打啥药？你在苗床上，你可能只要打两桶水就着了，你一再过以后，你得打几十桶水呀，大哥。所以咱们不管是移栽的任何作物，都要移栽前2到3天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你这个特别是一代二化米，你在苗床上把送价药打好一点，打的持效，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打重一点。你比如说你这个一亩地下面一亩地的药，你在苗床上可以照2倍到3倍的打，但是同时要增加用水量。这样呢，你药剂打得好，移栽到大田能够少打一遍药。

好，在今天中午，寿春一农还感慨说，今年寿县的小麦丰收了，播种的时候都是稀泥，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他是说去年小麦播种的时候地太烂，都是稀泥糊，结果今年小麦也竟然也丰收了，大自然真神奇。主要是去年小麦晚播了，又赶上暖冬，又赶上年前年后有雨有雪，然后这个有雨有雪，伤情又好，没有产生冻害啊，所以2025到2026年，就是今年五季的小麦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的一年，而不是考验它抗寒抗旱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既没有低温，这一年既是这个暖冬啊，同时呢又没有干旱，春季的雨水过多，是不是？好，有一位听众这个。还有一位听众奋斗说，封闭药用五天了可能上水啊，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打过封闭药最好是出苗了你再上水啊。今天中午有一个农民朋友，他说封闭药打五天了啊，他是问的是什么，封闭药打五天了还可以啊，封闭这个小麦这个水稻播种下旱直播播下去五天了还能打封闭吗？如果你旱直播打封闭，一般咱用的 33% 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但是你播下去五天了就不能打了，因为五天了它应该冒芽了，一旦冒芽了就不能用二甲戊磷了啊。如果你冒芽了，你可以选择带有安全剂的丙草胺加便秘黄龙，带安全剂的丁草胺加便秘黄龙，因为它漏芽了，咱们水直播本身都是要催芽聚根的，所以它漏芽了你可以把二甲戊磷去掉啊，就是用带安全剂的丙草胺加便秘黄龙或者是丁草胺加便秘黄龙即可。华哥呢是阜阳临泉的，他说前天下了雨正好接着伤情，确实不错。他说临泉当地小麦小贩子上门的收购价是1.1块啊，他种的玉米都已经出齐了。一帆风顺问大青豆现在出苗了可早，张家书老师回复说大青豆现在出苗肯定早了，因为你播下去55天左右开花，正赶上8月上旬的高温天啊，正赶上8月上旬的高温天。爱君就说麦茬稻准备15号种，125天的可持，15号种125天的，持不持主要看后期的老天。如果今年寒露风10月中旬来，它就不持；如果寒露风9月中旬来，它就有点偏持，是这样的。是的，轩轩爷爷讲的对，田里的草每年把它除了，来年它就少得多，年年打不了它年年多，一定要稳准狠，一步到位把它除掉。哎呀，你会发现有人说今年的多花黑麦草都特别多，还有人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收割机呀，他跨区作业，哎，看麦娘都带到了哪地方你知道吗？都带到了涡阳，带到了亳州的涡阳，那里竟然出现了看麦娘。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也想调查一下您的这个水稻移栽了吗？如果直播的，您的水稻播种了吗？今年你们打封闭吗？一定要打封闭，不管是旱直播、水直播、季插秧，我们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沙，因为后期的精液除草成本高，压力大。我们在农村广播里向大家宣传介绍了木子金啊、稻粒生，这两款都是水稻田精液除草剂啊。这个稻粒生里面有这个新的化合物叫比唑葵草酯，而木子金里面它有这个叫微晶悬浮剂的涤败成分，相对对水稻安全，一夜一新就可以打，但有效果，效果好，但是一问价格都不菲，一问价格都不菲啊！你没有个几十块钱打不掉。像木子金，它一亩地如果打300克的话，300克的话是需要32块钱，那你要草大的话要打到450克啊，你这450克就等于多少钱了？这45块钱啊，40多块钱。我们说你草大了要打透，打匀打透，所以这么一算，还有水稻田里的三座黄草酮，这些都是新的化合物，成本高啊。如果你不做好封闭和封沙，那后期精液除草成本高，压力大，而不见得能除掉，所以大家务必要做好封闭和封沙。但是天干了封闭不好，秸秆多了封闭也不好，这也是事实呀。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难了。
1: 我720江人103。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好嘞，玉米什么时候能播种？能不能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各位，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还没有关注我的抖音，我在3天前发的抖音作品标题就是今年的夏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我给大家提了3点意见，您可以关注我，以后就在我的抖音里经常扒拉着作品去看一看，一遍听不懂再听2遍，2遍听不懂再听3遍啊！不仅有声音，而且有文字啊。水稻送假药打什么药？防钻心虫的药。好，我们接下来问问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打什么样的药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丁老师这两天正奋战在田间地头，因为他的试验示范田的水稻明天就要栽秧了，所以这两天丁老师真的是啊，这个寝食难安呢，奋斗在田间地头，正在抽水的啊，不抽水你怎么栽秧呢？是不是？我们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1: 今天是不是又是特别心力交瘁、特别辛苦的一天呢？
2: 刚回来，啊，还好，我们的蜂蜜除草剂啊，那个什么都打完了，就等着明天正式开工。
1: 明天正式开工，我将会到田间直播。各位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们，丁老师，我们明天早上直播应该比较合适吧？
2: 明天早上我在那个育秧工厂，在长丰育秧工厂，应该8:30钟秧能到田头，应该9点钟插秧是可以的。你是早上直播或者是中午直播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好嘞，校对人生问了一个问题，丁老师您先回答一下。他说水稻送架要打什么样的药？
2: 送架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以抓住两个特点，第一个要全，第二个要这个持效期要长。一个呢，就对于敏虫来说的话，绿虫苯甲酰胺啊，四氯虫盐这还都是可以的。另外呢，那个比如说这个飞虱，今年我发掘了不少的秧苗，今年白背飞虱数量有点多，可能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系，所以呢，今年要防白背飞虱，你要现在要用西林比亚酮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话，一个杀敏虫的，杀飞虱的，另外呢，防这个，根腐病、基腐病、这个蚊枯病和这个稻瘟病啊，苗瘟嘛，把那个三环唑呀，这个赛氟酰胺呐，这样的药剂可以放在一起，它能灌10多天嘛，然后加上好的燕面肥，再加上生物刺激素就 OK 了，可以了。
1: 如果丁老师您这一块秧苗，您这几年都是打的什么松架药呢？
2: 我正常是阿维绿虫苯加这个加那个赛虫嗪。然后呢，加这个正常的话，沃菌酯戊唑醇啊，然后呢，再加个好的燕面肥，再配上一个生物刺激素，我就可以了。
1: 好的，它这里面它用的是阿维菌素加绿虫苯甲酰胺，另外赛虫嗪主要防飞虱，另外呢，沃菌酯戊唑醇就是拿低稳的成分，还有再加上好的叶面肥或者是生物刺激素啊。总而言之，送架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什么样的药好你就选什么，什么样的药持效期长你就用什么，对不对？
2: 对，这个时候要下好药，就是市场上，这个叫什么呢？不要考虑它的成本，因为什么呢？我们秧苗你给它拔出来了，然后再去插秧，它的根系会受损，它的叶子会受伤，它会有植伤，就是种植的植伤嘛，它带着伤，然后呢你到田里它要重新存活，这个它就比较困难嘛。其实水稻一生当中比较困难的时期就是这个插秧的时候，浑身是伤，它要重新去扎根，重新去这个去保命嘛。这个时候要让它呢带上药剂，不被这个病虫害所干扰，同时自身带上大量的营养，这样的话营养多了它吃饱了，那么而且身体棒棒的，它就容易能够快速的反苗，然后这样呢快速的成活啊，这样的话成活率会提高。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非常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最近我们农业技术上几十年，我认为送架药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而且是花小钱办大事，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好方法。我认为最值得我们提倡的一个就是种子包衣，第二个就是这个送架药，这两个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实用价值。
1: 好，送架药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一亩秧田能移栽多少亩大田，你在秧田上打一次送架药可能是2桶水，你移栽到大田你可能要打几十桶水，大家一定要算一算哪这个哪一个性价比高，对不对？
2: 对，特别是我们经常秧，我们一亩秧田如果杂交稻育的好，一亩田对100亩，你对100亩大田，你说这个一亩秧田我打正常大这个大田用量的这个药剂的3倍量，比如说2桶水把它打完，我秧田我打6桶水，就打那个大田的3倍的量，然后把这个苗子喷匀喷透，让那苗吸收了之后，那么到这田里它有很强的这个自我生存能力和爆发力啊，这个非常好的办法。
1: 好嘞， 这个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哎呀，这个花生田出了很多小麦苗。
2: 小麦苗不用管它，因为马上一旦高温之后，一旦超过32、33度以上的高温，小麦自然就会发黄，它就不会长了啊，这个没问题的。
1: 嗯。
2: 花生田出小麦苗就不用管它啊，正常管你的花生就可以了。
1: 随着温度的升高，像小麦苗、油菜苗也会慢慢的萎蔫，因为它们是可以抗寒，但是不抗高温，对吧？
2: 对，它是喜凉的作物，它对这个高温超过30度以上的温度，它很快就会黄。嗯。
1: 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这一段时间，我刚才报的天气，丁老师，这个这是未来高温少雨天气可能会造成合肥以北地区的旱情发展。未来高温少雨的天气会造成合肥以北地区的旱情发展，影响下种，开展。五合。
2: 其实这个下种，我感觉，你像那个玉米呀、大豆呀，再过个十来天播种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那些大家应该不要太着急。今年呢，可能厄尔尼诺现象比较重嘛。我建议大家这个小麦茬收完之后就别动它了，有的小麦去什么秸秆打捆了干什么？今年的玉米和大豆种植不要去翻田，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要铁茬种植，就是这样直接播种下去，种肥同播播下去，不要去翻田。一个麦田翻了之后，如果到从七月中旬往下，如果持续的降雨，你今年除草是除不掉的。所以说今年的可能是。我按照我们正常的厄尔尼诺现象来说，就是这个西太平洋暖流，这个副热带高压强，那么我们今年呢，可能在六月下旬之前，我们这边是这个强热高温，那么一旦进入六月底到七月份，这个七月初的时候，那么整个雨区北台之后，后期强热高温都在江南，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可能是7、8月份反而降雨量比较多，所以说呢，今年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切茬种植，因为地比较板嘛，玉米它不容易倒伏。如果今天强对流多的话，你玉米一旦翻了田之后，一个草你除不掉，第二个的话地比较松，玉米啊大豆啊倒伏的风险就多，所以说不要画蛇添足。而且呢，今年不要播太早，毕竟今年这个太平洋暖流的这个温度这么高的话，今年整个气温会偏高，所以说玉米播种过早的话不是好事情啊。不要认为现在播种，说我再推迟10天播种就会减产，我认为10天之后播种反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稳产。好吧。
1: 好，这是丁老师的一些建议啊。就是关于水稻当前的播种和移栽，我们请丁老师发表您的一些意见。
2: 我们最近几天有很多朋友都被大家误导了，我们说玉米不要提前播种，不要播早了，它容易高温。为什么呢？玉米一个条件是玉米是叫异花授粉作物，它的60%以上到90%都是靠别的花，就别的那株的花来给它传粉的嘛。说整个全田的粉是乱飘的，这种状态叫异花授粉。那么它的雄穗多高呢？出田阴的时候2米1到3米2，它说的很多的玉米都是2米7、8，将近3米高。那么下面的雌穗的高度85公分、90公分，不超过1米。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雄花和雌花之间的距离是拉开了将近2米距离，

0: 因为玉米的话，你播种之后50-5天60天，它就抽雄吐丝了。如果你6月10号播种，那么你到9月，你到8月10号正好是60天嘛。所以说8月5号，你现在播种，如果上你好，那么8月5号抽雄吐丝，那个时候就容易遇到高温嘛。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玉米播种早。但是水稻不是呀，水稻我们正常130天的生育期，你从播种那一刻开始，正常它在95天才会起穗，或者是抽穗养花。 你但凡到了90-5天，大概就左右啊，那么就它就是抽穗养花的盛期，95天啊，就是3个月了。你说6月10号播种，7月10号、8月10号、9月10号，你9月10号才90天，你到9月15号才那个130天的现在播种，可能在9月这个叫中旬，它才会抽穗养花。22号就9月22号它就秋分了，所以说你现在播种水稻来说已经到下限了。 很多的朋友误导说这个玉米怕高温，水稻是不是也要推迟播种？这种想法是纯粹是错误的。你现在有120天以上的水稻，现在都可以播种啊，不能等的。水稻你千万不能等的。另外我们会回来说一个大豆，有人说大豆也不能播的，不是的，大豆45天开花，大豆是完全的自花授粉作物，它的花比较低，靠近地面。这种情况下大豆对高温的耐受力是比玉米是好的，所以说呢，大豆可以种。
1: 水稻赶快种，玉米再等等，主要是这几个品种不一样，所以说大家都不要这个说玉米那个的话，然后其他的都带在里边呢，这不合适的啊。嗯，好，来吃烧烤的问题是，这么干的天，黄豆种到地里坏不坏？
0: 现在如果你的田是半干不干的，如果你翻下田啊，抓到土里面，它含水量40%的话，千万不能种，包括旱稻你都不能种。 我们原来遇到很多的问题，就说我的田不能上水啊，不能不能保证树苗。但是呢，它这个土一翻10公分或者是8公分以下的时候，它土还带有一部分湿气，这就坏了。大豆的话种到田里面，那么这到夜晚的时候，它下面的这个湿气它会往上翻，翻了之后豆皮就皱了，大豆这个皮就皱了。然后呢，有可能时间久的时候，它会萌发，一萌发白天一晒又干了。 晚上就萌发，白天它就干，这样的话几天，大豆一发就没了。还有很多的朋友种的旱稻，他也是不能上水，他说我先给他种下去嘛，种下去过之后开好给我等着，下雨了我就管它。结果他那个有很多的失败就在哪里呢？他田是半干不干的，他这个稻芽已经可以从晚上的水分上来之后，它可以萌发，萌发过之后白天一晒，它又停滞，几次这么一倒。 然后种了，它那个胚芽就死亡了，所以会导致很多的朋友说，哎，我怎么种的这个稻子，种的也不错呀，结果后期出苗很差，许多的种子就没烂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你要特别干可以，你要干的都冒烟了，反正种下去一点水都没有，这种反而没事。你要是湿的话，播种之后能保证7苗，这个也可以，就怕半干不干的这种田块啊，大家要一定要小心了，包括玉米。 包括大豆种下去，如果不能保证一波全苗，你就等，比如说过两天下雨了，在雨前2-3天种，这样的话呢，它是可以的。或者我能浇水，哎，我种完之后我能把水浇上，我能保证出苗，这样你再千万不能保证出苗，别瞎种啊！这给大家一个这个忠实的提醒啊。
1: 你就是说含水量在40%以下都不行，最怕半干不潮。我们要确定的话，就是还是我们所说的叫手握成团落地即散这种伤情吗？
0: 手握成团，平均落地即散，其实叫含水量 75% 这个是可以保证出苗的。如果你在田里面呢，它这个只有 40% 的含量，那个水，那么抓都抓不成团，但是有一点湿气，这样的田块如果种稻子，如果种玉米、种大豆，种子在里面时间长了，时间久了会坏，会。
1: 一定会坏的，
0: 所以呢，要就是伤情好，你能保证树苗；要就是我能浇上水；要就是田干的都冒烟了，一大一杠烟，那种干田是可以种的啊。这给大家提醒，嗯，
1: 要么就干得很，要么就伤情好，能够一波全苗，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你比如说高峰玉月，他说这次雨下的不大，可以播玉米吗？
0: 不可以。这次雨我们是应该是安庆的吧？江南的朋友说下了一点点雨，湿个地皮。 就这个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那湿个地皮，地皮2-3公分是湿的，下边是干的，叫中间啊，这个叫再往下是湿的，叫中间是干的，这叫什么？我们说这种土，你如果播种的话，风险是最大最大的，你播在上面刚刚接了一点水。

0: 这个它这个发芽了，发芽了下面的干土的，它这个根扎不到下面去，然后就缺水了。这样的话，它这个芽子会叫抗芽，它会死亡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反而是不能播种的，一定不能播种。
1: 你还是说就是半干不干，就是要想它出苗，它没有足够的伤情。你说它，你说它能，你说它不能出苗吧，它又有一点潮，就半潮不潮，这时候播旱涝或者播旱涝都不建议。
0: 对，它能让种子萌发，但是它不能保证它出苗，这就非常麻烦了啊。
1: 好嘞。好，还有一位听众，他的水稻播下去5天了，他问还能不能打封闭。那我就在想，5天如果正常的情况下该冒芽了吧？是，应该是旱植。
0: 如果它播下去过之后了，旱植播的话，能够5天的话，第二天回水，现在它已经出芽了。如果它没有回水的天，它是干的，你打它也没有用。还是建议啊，清查整天，播种盖子上水排干，立刻打封闭，在到了出芽之前打封闭。而且呢是上过水之后打封闭，很多的朋友他都这么干，他干打，我田是干的。打完之后上水，其实这样的封闭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不建议他这么干。4、5天的话，应该是冒芽了，应该是冒芽了。打的话有一点风险，最好是，在这个如果是刚刚冒芽的话，它还勉强；如果都已经开始往土上面钻了，2.5厘米钻到这个芽子会坏的，芽子会坏，所以说呢有风险的啊。
1: 还是有风险的啊。还有就是麦套稻，麦套稻呢，这个啊，就是麦套稻，它是说什么时候能上水？
0: 麦套稻呢，这个今年麦套稻比较难，今年有很多朋友麦套稻可能会搞失败。什么原因啊？因为我到前年去调查的结果，今年小麦在收割之前，就是那个成熟之前嘛，就是出穗扬花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降雨嘛，我们田里的小麦田里面出了一层的杂草，就是野稻呀、杂草呀或者什么，出了非常多。今年的麦套稻风险极大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老草。建议大家收割小麦之前的1-2天把稻种撒下去，撒完之后呢，然后去收小麦，收完之后秸秆抛撒均匀，抛撒均匀之后，尽量是小把把一下，把这个，因为它这个秸秆它会成团嘛，这样的话给它把均匀之后，用这个灭生用说，就像草甘膦、草甘膦，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没上水啊，打完之后3天，2到3天，等草完全黄了会上水，上水泡20个小时左右。最多1天1夜，大水排干以后就别管它了。这样的话，秸秆是湿的，盖在种子上，它是安全的，好吧？什么时候可以上水？就是你打完这个老草之后的3天以后，你再上水，好吧？
1: 好，这个雨花石是蚌埠五河的，他说今年看预报啊，未来15天没有雨，后期还有38度的高温，他这个玉米怎么种？有点担心了。
0: 这个不用担心，我感觉现在播种，你半个月之内播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应该没问题。我感觉到今年这玉米后期降雨量比较大，应该可以。这个玉米我们曾经好像有种到什么时候，有种到这个6月底的，这7月初的，种的都有，应该问题不大。
1: 好，还有人问大青豆可以种吗？黑豆可以种吗？
0: 可以种，没问题。黑豆生育期更长，所以说都可以种了，这个没问题。伤情好，抓紧播种。
1: 好。成长说水稻打过封闭药，太干了，想上水又不敢上。
0: 他这个干打封闭除草剂，我是感觉到是哎，那如果太干的话，你保证不了出苗，你硬着头皮你上呀。你不管你除草呀，你还是防病虫，你唯一的目的是保证我的稻芽子嘛，保证我的稻苗嘛。所以说呢，它不能保证出苗，我就硬着头皮我上水，上过水把它排掉，这样上跑马水，过一遍水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的。
1: 上个跑马水过一遍水是吧？只要别让田里有积水。
0: 对，如果稻芽子出苗都已经障碍了，那你肯定得治呀。他这个不想方设法上水是不行的。
1: 所以如果你是旱植播，一定播种盖子开3沟，然后先上水，上水后再打封闭，这样就稳妥安全的多了。
0: 对呀，你田是泡透的，然后呢把水排掉，明水排掉之后打封闭，这个时候你10天之内根本就不用上水，你田都泡的透透的了，稻芽在里面 稻子这里面出苗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先上水后打封闭，这是最合理最合理的，而且封闭效果又好。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非要干打呢？就因为干打说人在里边走省点劲，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错误办法不能推广的啊。
1: 嗯，好，我们建议旱直播，如果没有播种的一定要记住，应该是播种后盖子，然后上水泡过以后排水，排过水以后趁伤打封闭啊。很多农民都是卡在先打封闭，然后到底可上水，怎么上水，如果水上大了，那可能又怕担心这个除草剂随着这个水淋溶下去，除草剂药液和种子接触影响出苗，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一旦积水三天，那里面的稻芽就会坏，因为稻一萌芽粘到这个2.50之后它就不能出来。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建议你把风险留给了自己，你把这个封闭的药的效果又降低了很多。我们打的封闭当中都是清查整田播种盖子开沟上水排干打封闭，这才是整个的旱直播的正常的最合理的一个流程。
1: 嗯，好，还有这个听众问的问题是，就是这个水稻的这个除草的问题，比如说水稻三片叶现在能不能除草的问题，是不是有些除草剂能用，有些不能用啊？
0: 三片叶大部分的除草剂都是可以用的，你比如说全大叶青木草酯。那个三元乙烯酯和恶作仙草胺都可以用，只有2.46不能用，你六氟氨基酸、双氟磺藻胺都可以打了。那么关键的三元乙烯这个杂草一定要在连叶之前，这个时候用五氟青木草，或者恶作青氟，甚至加个50%到50%左右的敌败，50%含量敌败，都可以的啊，这些都没问题。关键是三元乙烯是个除草的绝佳机会，因为这个时候草小嘛。水稻三元乙烯它是安全的，你如果打的比较合理，打完之后了，隔个两三天以后呀，这个水稻又长一片叶子，它就变成四元乙烯了。这个时候水稻会高，那么杂草会往下坐，这种情况下即刻回水，杂草中毒之后回水撒肥料，把水逐渐的随着秧苗的升高灌水，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草封闭效果是那个管理的效果非常好。那么更高的技术是什么呢？更高的技术高手是先打除草剂，打完之后两三天之后种这个杂草中了毒了，水稻又长了一片叶子，它又高一点了，然后上水撒肥料之后，它同时再带上一次封闭的，这样的话叫封沙结合，这样的效果就是这就是最近流行的非常好的连封带沙的一个效果。嗯，非常好。
1: 好，这个和谐说，这个灭獾防除麦茬的老草和野稻怎么只死苗不死根？因为它里面是草胺磷是吗？
0: 它是草胺磷加这个金葵加乙醋葡萄醚，乙醋葡萄醚是树杀的。为什么？因为你治野稻是怎么呢？我们正常的话，在野稻两叶一心到三叶一心的时候，你只要打到它的绿色部分，它的绿色部分死了，它的根茎就再也没有萌发的能力了嘛，就讲。因为两叶心属于什么呢？属于它断乳期，就是种子营养刚刚耗尽，它还没产生分裂，它的串芽还没出来。其实这个时候打是可以的，特别是有水的朋友，就是打完之后呀，如果水稻起来了，你能关上水，水那么一闷，就把下面的那个它这个什么，就那根部那个部位没死的那个地方叫这个叫分裂节，那个地方闷上水之后，它也会死亡，因为它毕竟还有金葵和磷在嘛，它会死的。但是呢，有的朋友。这个药剂没打到位，或者它没喷那么透，可能是外面死了一层，然后从里面它又出个新叶子。这种情况下，主要是药剂没喷透导致的这种现象。说有的朋友说一桶水，人家打半亩地，打四分地，你打六分地，结果你有的草个别草你就喷不透了，喷不透它就死不透，这是正常的啊。
1: 嗯，好的。那么明天丁老师所在的这个试验示范田的水稻就要移栽了。那大家也很关心，就丁老师在对于鸡叉秧的这个除草，您是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措施呢？
0: 鸡叉秧的除草呢，我们的这个试验示范田呢，采取两次封闭。两次封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明天插秧，我今天晚上，因为水放点了，我把封闭除草剂变磷，加上助剂，我刚刚给它喷上， 喷完之后明天上午插秧，插完秧之后呢就不管它了，然后呢过大概7到10天的样子，那么它活颗了。

0: 火壳之后我要撒一点肥料，撒一点肥料，这个时候如果田里没有草，那么就再拌一次封闭药，因为我们现在的封闭疏导剂的效果它只有10到15天嘛，好的它就15天，一般情况都是10天12天左右，所以说呢我们在10来天的时候再来一次封闭，把它接上头，然后呢这个田里面以后基本上就不用再采取进些除草了。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我田比较不太平，田不平，高的地方它会出一些小草芽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用五氟氰氟草酯啊，这样的药剂拌在我们的这个蜂蜜除草剂里面来一次喷嘛，喷一下，喷完之后连喷带杀，然后再上水，上水之后再撒肥料，这是可以的，啊，说一蜂二蜂杀解决问题。今年的我们的芥菜秧就准备这么干，嗯。
1: 好的，那丁老师采取的是移栽之前1到2天封一次，然后紧接着就移栽，移栽过以后等秧苗活科了再拌肥撒一次，是吗？
0: 对的，嗯，2次封闭，嗯，
1: 啊，你是那个氰氟草酯、五氟蝗草胺是进行是什么时候用？
0: 它如果有草芽子，我就在这个我撒第二次肥料之前，就是第二次封闭之前嘛，我把水排了，把那个草露出来，然后打一下，没有草就不打，这个五氟氰氟草的话，到时候看，就是如果有草呢，我就见有草地方打一下，没有草就算了，嗯，我用五氟氰氟草加便钉，这样的话就是一次。在那个有草的地方，这样的话连喷带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嗯，没有草我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丁片啊，直接给它拌肥撒就知道了。嗯，
1: 有人说今年这个二化民的防控形势严峻，我能不能霸田的时候把杀虫霜，放这撒撒把这个撒进去？
0: 可以的，嗯，这个没问题，这个也就是我们去年试验之后，今年做推广的嘛。300到500毫升甩到田里就可以了。嗯，
1: 它是只能说是有一定的效果吗？
0: 它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要知道虫源从哪里来，我们治虫要知道虫从哪里来的。第一个，我们的老田里面就是老稻田里面有大量的越冬的这个老鼠幼虫和虫卵，就是像我们一旦二化民产卵，其实产在哪里？产在我们的稻秧上，产在我们的禾本科的一些杂草上面，就是我们的田里野稻。我们田里的野稻上都有那个虫卵嘞，所以说这种虫卵就在我们田里。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田里面有大量的虫子，你现在不把你自己田里的虫源给它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呢，现在用杀虫霜、杀虫单、氯醇苯甲酰胺的颗粒剂，撒在田里，然后呢去霸田，再闷个几天的话，田里的所有虫子都会失活，虫卵它也基本上就没效果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田里是干净的。第二个。你的秧苗拿来插秧之前，你打好松下药。你的秧苗是干净的，那秧苗是干净的，田里是干净的。你插到田里，那你田里它就临时它就不会有虫了。为什么呢？因为到第二代之前，因为这今天是6月10号嘛，田里没有蛾了。说蛾子现在也不是二化民迁徙的时间呢，一直到7月20号以后，它才是二代二化民，那它才有蛾子说迁飞，它可能是这个一晚上它可能会飞个几百米。这种情况下的话，到那个时候咱再去防止，说至少这一个月咱是安全的。没有蛾子在飞的时候，我只要把我田里的固有的这些虫子给它治了就可以了啊。我的至少这一个月之内，我田里它不会有虫子，这个没问题的啊。
1: 好的，有一位听众，太和县的听众问：玉米60天授粉吗？
0: 55到60天，因为不同品种它叶龄不一样嘛，有的17片叶，有18片叶，还有20片叶的。17、18、19、20，那么正常3天1片叶嘛。你要17片叶的话，它就55天；你要20片叶的话，它就60天嘛。所以说不同的品种不一样，所以说正常是55天到60天，它抽雄吐雌嘛。它抽雄之后的3天，就是天鹰是先出来，就是这个雄穗先出来，3到5天之后雌穗才会出。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55天抽雄吐雌，那么也就在57、8天的样子。十岁的那个丝就出来了，它就可以授粉了。所以说呢，正常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推的时间就是说高温天，一般情况下在8月15号之前，它是基本上是都是会有高温的嘛。8月15号以后安全了，到那个时候，你说10号之后昼夜温差大了也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为了避开风险，就是建议大家把这个时间安排在6月15号比较合理，嗯。
1: 好嘞，国涵说我们这有一种小虫子满天飞，不知道怎么防，特别多。你骑车子不戴眼镜都没法走。哎呀，目前这什么什么？

0: 粉虫子？
1: 是两种虫子，一种带翅蚜虫，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白背飞虱。我的这个我们公司的小员工昨天拍了一个图片，有些品种，一个秧苗上面有四个白背飞虱。白背飞虱呢，它你要放大了看，就像我们的知了一样。然后呢，它的头顶上、脑门上有一道是白的，叫白背飞虱，因为它是后背，它是一道白线。长得看上去是呆呆傻傻，非常漂亮，但是呢，它这个东西今年的量非常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怀疑可能与这个今年的这个气候特点有关系，或者是暖冬导致了这个虫源比较大嘛，所以说呢，可能是这两种，一个带翅蚜虫，或者第二个就是白背飞虱，如果发现这样虫子多，那么今年可能是治虫子比较难，可能是我们要这个要做好一定的，提前的防控，特别是你田里的秧苗，如果处于试叶期、分叶期，那么要注意观察。
0: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希望各位种植高手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啊。就大青豆现在能不能种，丁老师？
1: 可以种，没问题。
0: 有人问旱稻怎么种，旱稻那就像种小麦一样种旱稻呗。
1: 对，这个叫旱稻，就像种小麦一样，种肥同播也可以，现在叫气旋嘛，直接播种也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把田选好了，把它撒在上面，然后用小拖拉机去拔一下，然后开个沟，这也可以。就像种小麦和种那个那些都是一样的，那选田啊，清查整田啊，播种盖子啊，上水排干啊，打蜂蜜药啊，这个和这个基本上的流程和种小麦一样。
0: 好，这个龙先生的问题是：水稻除草剂上午能打药吗？
1: 如果浸润除草剂的话，上午打，如果没有什么高温，可以的。如果是温度特别高，还是下午打。蜂蜜药也是下午打效果好，因为晚上它这个土壤它会向上反潮，反潮的时候，你药膜层就形成的更加完整。你很多的药剂都是乳剂，有的怕光，你阿维菌素它就是怕光，因为它为什么？你看这个药，它是用一个不透明的瓶子包装的。那么这种药剂是说明不能见光，见光容易光结。你白天这两天风又大，你打药的时候，我觉得效果会下降，尽量在傍晚打，效果更好一点。防虫也是这样，因为虫子晚上，因为虫子都怕光嘛，大部分虫子它都是怕光的，所以说晚上打，效果会好一点。好。
0: 就丁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条件啊，在夏天的时候傍晚打比上午中午打要好，是不是？
1: 对，
0: 那你
1: 而且风险也小嘛，你中午打的时候有些药剂打了，我们秧苗就会受伤嘛。
0: 还有一位听众，他问的是这个水稻茎叶除草上水的时候能不能把尿素再撒上？
1: 可以，你先排水，把杂草露出来2/3以上，把杂草尽量多露出来，然后打茎叶除草，打完茎叶除草之后隔个2天，就48小时，48小时你发现这个草已经开始变颜色了。或者已经出现中毒的症状了，然后慢慢回水，回上水撒上肥料就可以了啊，这个草就会死亡的，没事。
0: 好嘞，除芦苇用什么除草剂？
1: 除芦苇现在你要是在你水稻田里面，那跟它肯定不行，因为草甘膦加高钙是可以打的，关键是你草甘膦加高钙，你田里面不能有庄稼，有庄稼它也坏啊。
0: 啊，如果你的芦苇
1: 5天之后。你就可以正常的安种。
0: 你就说如果是芦苇是田埂上沟渠旁或者是大田作物要灭查清查，田里有芦苇，就大家一定要，你说的芦苇我就给你理解是什么什么加强屋后，沟渠田埂上的芦苇灭，怎么灭掉它啊？你不要说是小麦田里的啊，小麦田里的芦苇那是等到小麦快已经成熟以后再用灭生除草剂的啊，这个是我们说的芦苇是灭生除草的啊，不许是长在田里的芦苇哈，是，这是什么？是田埂上沟渠旁的芦苇。
1: 对，
0: 丁老师给您的方案是草甘膦加上高效钙草能啊。
1: 对，或者用灭獾打也行。
0: 就是有人就说这个灭獾它怎么不死根啊？因为灭獾里面是草甘膦，你要觉得你的芦苇很难打，很大了，你可以选择草甘膦加高钙，是这样吗，丁老师？
1: 是的，我觉得他要想把它除掉的话，可以用草甘膦。它怎么配法呢？我有一个方案啊，大家可以试一试，用灭獾啊减半， 再加一点草甘膦，这样的话。

0: 既能触杀，又能内吸，可能死芦苇死的效果会更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好的，
1: 油菜茶重旱稻，油菜多，然后这个到处苗了，油菜也出来了。那就不用管它，等到水稻三一心，你会上水的，一上水它自然就死亡了。
0: 油菜不用单独的去搞，去弄下药剂去处理它。就刚才同样有人说是什么田里的小麦嘞？刚才有人说是什么田里的小麦，就是刚才说小麦一旦温度高了，它是枯萎死亡了。油菜呢？对，它是旱稻田里的那个花生田里的小麦苗嘛。它是小麦麦茶花生嘛，麦茶花生其实不用管它，没事的，小麦苗一旦高温就会死亡了，入伏之后自己就会死亡。
1: 你这个你种旱稻，你也要上水的呀？对呀，所以说油菜它就不用担心嘛。马上来，你看看天气预报，未来有35度以上的高温，油菜小麦它都受不了，呵呵，很快就会发黄。
0: 因为这些都是越冬作物，它们是怕高温，对不对？不怕低温，怕高温，它是喜凉的，它不像水稻是喜温的作物。你要知道，小麦油菜都是越冬的作物，它们不怕低温，怕高温啊。好，和谐的问题是我的直播道是盖子开沟后上水，排水后打的封闭，目前看只有少数几棵水槐，后期还会出苗吗？这啥意思？没搞懂。
1: 那它这个放的，它这个封闭效果非常好，它这个水槐这个东西是大籽粒的这个杂草。
0: 这禾盟它的名字非常好听，叫禾盔的禾啊，很萌的萌，草字头那个萌，只有几个水槐，这个水槐是封不住的，因为它是这个豆科的嘛，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的啊，说明它的封闭效果非常好，后期会长一点草，但是呢，它这个草呢95%都被你封得住了，甚至95%以上被它封闭住了，后期有点草也不用担心，因为草长不过稻子，在水稻三一心的时候，我们再来个封沙结合，你这个田就成功了。 旱直播水稻，就是它的这什么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除草。如果你第一次封闭除草除得好，那第二次封沙结合很简单。这两次搞好之后，水稻达到4-5个月的时候一关水，那你这个稻就完全成功了。因为旱直播管理好之后，就是除草是关键嘛，是技术活。这个东西弄好之后，你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可以的。这个朋友封闭很好，叫清茶整年播种盖子，它是上水。
1: 排干之后打的，它这个方案就很好，这个做法非常对。好，为和谐点赞啊！我们再次说，直播到尤其是旱直播，一定要先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然后上水，上水泡田，然后泡田以后再把水排掉，排水排过水以后，趁伤打封闭，一定要先播种，先上水。 先播种盖子，然后上水，上水排干后打封闭，这样是更安全、更稳妥。他说只有少数几棵水槐出苗，因为水槐可能不好封啊。如果你是先播种盖子，然后播种盖子以后，你先打封闭，后上水你就很头疼。就刚才有个农民朋友说，我这个你这干打的封闭，首先干打封闭效果不好，首先干打封闭效药膜层不有。 就是不利于药膜层，就是形成不了，就是形成不了药膜层，就形不成，它是地是干的，它形不成药膜层。然后你上水吧，你就是不好上，又不敢上水，因为你水上大了，田里有积水，它就会影响出苗。它那个水会让这个水药液磷溶下去，那个药液本来二甲戊磷，它不能和种子接触，你一上大水了，它把这个药液磷溶下去，接触到种子就会不出苗，或影响出苗。 对吧？然后你要有水源的，一定要向和谐这位听众学习，一定要播种盖子开沟，先上水，上水排干后打封闭。
0: 对，
1: 排干后不要先打封闭，再上水，这样你怎么上水不好上，很麻烦，不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秩序颠倒一下，各位啊！好嘞，这个为和谐点赞啊！我家这位听众说，我家。 秧苗移栽一个礼拜了，要不要打药？
0: 现在临时如果打好送下药的话，一个礼拜根本不用打药的。你送下药的话，有的食药期都不到10多天，所以呢，如果没打送下药，那你要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管它就可以了。
1: 好，
0: 刚刚移栽的嘛，对。
1: 我们说移栽前两到三天一定要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你送价药里面有杀菌剂，有杀虫剂，有叶面肥，有调节剂，所以它能保证移栽以后半个月都不需要打药，能够整体少打一遍药。但是我们最怕就是没有打送价药。没有打送价药。有个农民他说我是别人给我栽好，就是他是育阳工厂给他栽的。丁老师，
0: 育阳工厂他有可能送价药打得差一点。那你要观察了，白背飞虱这两天白背飞虱和阿华明，如果有的话你就要防治啊，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管它，好吧。
1: 好，此君不秋他说5月20号直播的水稻防钻心虫什么时候撒绿虫苯甲酰胺酰胺颗粒剂。
0: 5月20号播种的，到现在将近一个月，那么水稻正处于分界盛期，这两天可能要撒一个，如果近期撒苗肥的话呢，你就带一下去；如果这个近期不撒肥料的话，你可以再等大概半个月就烤田了，60天和55天烤田嘛，它烤田的时候回水撒肥料，可以直接撒绿虫苯甲酰胺的这个颗粒剂，同时打好防蚊枯病的叶面喷湿，喷上防。阿华敏的药剂，土壤里再撒上这个药，那么这个时候二代阿华敏就被你彻底防治住了。
1: 双管齐下。
0: 对，双管齐下。
1: 他是5月20号直播的，那到现在已经有5月20号直播的。
0: 20天嘛，对，20天正处于分界盛期，他这个现在是他要撒苗肥的话，其实可以带，也可以带，关键是如果不撒肥料，那就不用管它，因为20天嘛，刚刚处于四叶一心嘛。应该是第一个分界出来了，可以撒苗肥，撒分界肥的时候带上。
1: 你也可以撒分界肥的带上，也可以到时候。
0: 可以带上龟肥，现在龟肥也可以带啊。
1: 考田过以后啊。
0: 对，考田以后撒也可以啊，因为考田它这个5月20号的话，它应该在7月15号前后啊，7月15号、10号前后，那个时候正是面临着二代阿华敏的防治，说那个时候也可以撒啊，也这个没问题。
1: 好，三流香梁先生说，人工插的秧只有20天，可不可以打药？
0: 人工插秧20天，到现在他连育秧是50天，他这个田管，这个田有风险的。他要是如果是50天的话，他就4月初育的秧嘛，4月上旬育的秧，4月上旬、5月上旬到现在6月上旬，他这个可能是4月中旬育的秧，那么他这个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呢，就是在7月20号前后出现阳花。7月25、26号啊，7月底左右出的阳光，它可能遇到高温天。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应该需要打药，应该是烤田期了，应该面临着烤田的时间了，对吧？它因为栽秧多长时间了？20天了，前后50天时间了。27、28天的时候烤田，25天以后苗够就可以烤田。说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苗。烤田前后现在可以，烤田结束的时候，到这个月的月底。可以撒这个叫什么绿虫苯甲酰胺，也可以防止好蚊枯病，都没问题。但是它这个苗的风险大，它在90天左右的时候，它如果4月20号育秧，4月20号播种或者育秧的话，它会在7月25号前后抽穗氧化，它这个稻子风险就大。
1: 所以这个稻子，如果你在7月下旬抽穗氧化，一定要灌深水护苗。
0: 对，到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高温它就巧了，如果有高温的话它会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
1: 小虾米说旱直播播了2-3天没有水运，什么时候能下雨呢？未来一周目前来看只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没有有效降雨。旱直播播了2-3天了没有水润。
0: 这个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地半湿不干，如果半湿不干的话，它这个稻芽子它这个稻种在里面出芽率会下降，会慢慢失活。本身90%出芽率，你它放在田里面，晚上湿气往上翻，那么种子吸水了，但白天一晒它就干了，那么反复几次这个种培就会失去活力，它就没有发芽能力了。这种情况下遇到好多次，所以像它这个风险就很大。你没有雨，你不能浇水，其实不该种下去。你这个种下去，你把风险留给了自己，到时候很麻烦的。
1: 你看，就是您刚才说的旱稻，包括这个旱粮作物，都是这种是半干不潮播下去，是吧？
0: 那就很麻烦，对，它这个种子都会失活的啊，它的发芽是整体会下降。
1: 好，我的旱稻田上水后打封闭，然后生一田的青稗子，这咋回事啊？ 旱稻田上水以后打封闭。
0: 以前的青麦子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的田整的不好，就是要田整的大克拉多负这个缝隙大。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这个药剂配的这个

0: 药不药水喷少了呀，或者是那个药剂配的不太合理，只有这两种情况啊。为什么说大青稗子封不住？大青稗本身就很难封，大青稗子籽粒也偏大，所以说呢，你这个上水排干的时候，你要把田整得非常平。我加大一点用量，我量这个2.50用的250毫升，啊，我经常变美黄酮用的150，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封得住的。关键是如果田的土坷垃特别多，缝隙多。那到时候就很麻烦，大青稗子不好搞。嗯，
1: 好，这个就是我们封闭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个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比如说克拉大不大啊，土壤干不干。
0: 有的喷50斤水，有的喷80斤水，那喷八十斤水的，那就一定比50斤水喷的就效果就好，这是立竿见影的。所以说呢，不要粗放式管理嘛。还有这什么原因呢？它田整的粗糙，小麦田秸秆一地的秸秆，你就去打封闭。那个秸秆下边的那个草根本你就封不住，因为都被小麦秸秆挡住了嘛。这整田的质量是封闭除草的关键，最重要的就是整田质量。你田整得很粗糙，你想封住很难的，要磨成无法完整的，它形成的不完整。嗯，
1: 好，这个老关徐先生他说，我的玉米7片叶了，看田里有虫吃了，打什么药？
0: 玉米7片叶现在应该是玉米民早期吧，他这个现在就是田的叶蛾，整个几个这个敏蛾科的恐怕都来了。他现在吃的有个还应该去观察一下，是到底是叶子被咬的孔，这个鞭子是活什么，不是叫什么不完整了，还是中间被咬了？如果是中间钻洞了，那就是或心里面咬了，那就是玉米民了。如果是叶子被咬，那就是蚂蚱呀，是什么东西吃的？这个东西它还要观察一下，不能说咬了这个咬了。

0: 中华豹黄嘛，或者黄铜嘛。那么这种它是在叶子上咬，然后边边角角的。那么用什么药剂打呢？其实我们现在玉米上用，菊酯类的打效果非常好的。你像血清菊酯呀、联苯菊酯呀、高效诺氟菌菊酯，
1: 这是丁老师说你这个说的太粗放了，什么被虫吃了？怎么吃的？到底是
0: 虫子很多，
1: 是心里面的虫子，还是咬的洞洞，还是咬的这个这是什么？刚才是钻住的，还是这个叶片上吃叶片的？是不是？
0: 对，它要钻到心叶里面，你就这个玉米心里面，它有虫粪，那个就是玉米糜。你用那个氟南丹呀、丢心呐，或者是直接用阿魏氯醇苯呐，或者是高氯噻醇起那个高效氯醇菌酯配上氯醇苯甲酰喷都可以的。如果是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咀嚼式害虫的话，那你就要直接用菊酯类的直接全连喷雾就可以了。而且呢要喷远一点，因为它这个虫子会飞还会蹦，到时候你要打的话，连这个周边的田的边边角角啊，草里面都要打。
1: 好，我们再次对这种提问特别粗放的，我们给您回复的也要粗放，因为您说的太不详细了，也太不详细了。因为玉米的虫有很多虫啊，对吧？它有这个有鳞翅目类害虫，甚至还有二点尾叶蛾呢，还有地下害虫呢。它到底是哪个地方被虫子吃了？你得描述清楚呀，对不对？有那么多虫子，它吃的不一样，它确定不是不一样的虫子，而不一样的虫子用的药剂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的提问不详细，抱歉，我都不能让嘉宾老师回复你，因为这一回复起来就要展开说，我们的嘉宾老师又负责任，又跟你一个说，就您这一个问题能跟你说个五分钟啊。如果是钻心里了是什么虫？如果吃叶片了吃是什么虫？啊，如果那个茎杆被咬断了那是什么虫？你这样的话就太浪费时间了，各位，你就是这位徐先生，你最起码说我是叶片上有洞洞，还是心里有能发现有虫粪啊？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下次将不予这么回答了啊，太耽误时间了。你这个第一你也没说清楚，我们的嘉宾老师又那么负责任。好，这个切固有福报说打完封闭两天后必须要再次上跑马水吗？
0: 看是什么情况。你要打完封闭的话，如果那你比如说汗直播，我要打完上水之后打封闭，打完封闭之后10天之内不用，因为你地湿的，你保证它出苗就可以了。如果是水直播的话，你打完封闭地不干的话，苗也可以正常出苗，但是地要干了你可以润一下，就是润完之后就放，不一定。我们是不建议润的这个一遍水的，因为两天你刚刚有的水稻刚刚萌发，你这旱直播两天的刚刚萌发，你还回水干嘛呢？因为田是湿透的嘛。
1: 刚才丁老师、
0: 也没事。
1: 刚才丁老师说上跑马水，是因为刚才那位农民他是干打的封闭，他现在又不敢上水，他是干打的封闭，打了有两天了。他就现在不敢上水，丁老师说你可以上个跑马水，因为你干打封闭效果也不好，是这意思吧？
0: 对，因为他这个田半干不湿的话，如果你不即刻去上水保证出苗的话，你这个稻种在你田里会坏。所以说呢，你只要干打了，打了你万不得，我们是说先上水后打封闭，但是你现在已经打了，你这个错误已经犯了，怎么办呢？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上个跑马水，即刻排掉，保证我先保证我稻先出苗，这个才对的啊。
1: 好，这个他是田太干了，他是2024，他就说田太干了。另外一个听众说田太干了，
0: 田太干，如果先上水的话，他应该田不会干，说明他还是干打田了，他是干打封闭了。干打封闭，那你硬着头皮你也先上水，赶快上水，然后排掉，先保证我到芽子出来再讲。
1: 好，上跑马水是为了先保证他出苗是吧？
0: 出苗，哎，对，我所有的种植目的就是先把苗子保证。对。
1: 好，这个我家有三个大宝贝的问题是，玉米是旋播好还是不旋的好？
0: 刚才我说的非常清楚，今年一定不要旋，旋的话你还要加一个旋耕费，你就是玉米就贴茬播种，就板茬播种就可以了。因为地是板的，今年玉米它会抗倒伏。第二个，你翻耕之后，如果翻过来它会长草，草会更难除啊。所以说呢，玉米一定今年要贴茬播种，不要翻耕，包括大豆啊，能种下去就直接播下去，种肥同播啊。

好嘞。还有听众朋友，好，有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学到更多的科学种田的技术，在这里你也能够这个听到别人的问题，也能够学会避坑，就是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走，别人踩过的坑你别踩。比如说我们说旱直播，一定是播种盖子。

0: 所以说呢，一个干种种完之后去打封闭，这个是我们是绝对不建议的啊。有很多地方它就有些地方低洼地方积，如果积水3天以上5天左右，那个地方的稻芽积水的地方稻芽是出不来的啊，一定会坏。
1: 就有呢，农民朋友说，我旱直播打过封闭，几天能上水？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要求这个我播种后几天能上水啊？有的
0: 他就是干打的，他就是播种后之后我打了封闭，然后呢我几天还能上水，他怕药淋溶到种子上面去嘛，但是呢其实你等几天你风险都有，所以如果你等的话，那么中午太阳这么一晒，你那个药剂，你看看2+50什么是乳油。乳油油遇到高温一那么一晒，它会蒸腾，它会挥发，逐步的一天一天药剂就跑了，药膜还没形成呢，它就坏了。你现在上水吧，你有风险；不上水吧，药就没有了。所以说，先上水后打封闭才对的。干打封闭我们是不建议的啊，不建议的啊。这样的话自己就很麻烦，很纠结。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今天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因为丁老师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早上他要去运秧，要把秧苗先运过来啊，然后明天上午要进行紧张的插秧。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会拉到丁老师所在的试验示范田，我们看一看现场这个机插秧移栽，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希望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明天早上直播间里，我们继续相约田间地
0: 明
1: 头。
0: 天示范田见，
1: 好，明
0: 好，
1: 天示范田见啊！不干
0: 好
1: 农
0: 嘞，
1: 业，你不知农业的难；不当农民，你不知道农民的苦。明天上午，我们欢迎大家再次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

0: 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节目还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饭的一个改变，28天血压真的降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许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血压高的朋友啊，可以说是这不敢碰那不敢吃，就怕吃多了血压又高了。其实呢，咱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用忌口，连续吃上4周，血压就能够大幅度的下降。原来呢，有研究显示啊，高血压患者在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4周后，血压的下降效果堪比常规口服降压药物。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特点呢，就是将钠从每天6克减少到3克，同时减少11%的脂肪摄入量，增加4%蛋白质，8%碳水化合物，还增加了钾、钙和膳食纤维。有研究人员估计啊，如果说能坚持这种饮食方式，将减少20%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减少28%的心力衰竭发生，减少13%的全因死亡。那么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呢，有这么6个特点。一个就是减少钠的摄入，钠的摄入量从每天近6克减少到3克。除了准备限盐勺，也建议大家把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低钠酱油，同时呢用天然的调味料，例如花椒、辣椒来代替盐来调味。二是增加钾的摄入。钾的降压作用呢，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尿液中钠的排泄量，从而降低血容量，降低血压。另一方面呢，钾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也就是软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建议您适量的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番茄、土豆、紫洋葱、葡萄干，还有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各种豆类、坚果。第三呢，是增加优质蛋白质，建议多吃蛋类，鸡鸭鱼虾，还有瘦肉，包括植物蛋白，像毛豆、豆腐、扁豆、鹰嘴豆、豌豆等等这些食材。四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全谷物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比如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豆类呢，包括豌豆、扁豆，它的纤维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那另外呢，蔬菜与水果，特别是带皮食用的果蔬和坚果，还有种子，像杏仁啊、奇亚籽啊等等，这些也都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第五呢，是增加钙的摄入，奶类可以说是钙的最好来源了，每天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同时选择一些含钙高的食物，像豆类以及海鱼，还有呢就是深绿色的叶菜啊，其实也是隐形的补钙高手。六是保证饮食的多样性，建议每天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另外呢，也请大家注意啊，其实还有5个生活小习惯都是有助于 帮您来降血压的。一是多喝白开水，每天饮用6到8杯啊，那这一杯呢大概是240毫升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的白开水的人群，要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会低很多。二是晚饭早点吃。晚饭呢在全天摄入食物的热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呢也应该减少，这样呢才能够降低心脏病发生的风险。三，请您赶紧去戒烟，因为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是血栓。四是尽量不喝酒，即使少量饮酒也是会让血压升高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您尽量不喝酒。那五呢就是少吃高糖的食品了，高糖饮食不仅会导致血糖升高，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过多的糖分呢会转化为脂肪，影响到血脂的水平。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应该说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的方式。从今天起，少放一勺盐，多炒一盘青菜，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用一餐一饭来慢慢的把血管给养好，把高血压稳稳的降下去。好了，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

0: 和启发。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许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许准。许准你好。
4: 你好袁袁老师。
0: 生殖健康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确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包括自己包括周围可能有不少女性朋友，对于某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会有这种羞耻感，或者是觉得这个比较私密，就是常常有时候遇到问题可能不会想到第一时间的及时的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会想哎自己可以怎么处理哈。那具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又会给我们的这个女性的生殖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许准详细的系统的给我们来答疑解惑，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哈。那目前来说的话，咱们女性生殖健康相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许准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4: 相对的主要突出的几个问题呢，有这几个方面。其实我们在妇科门诊就经常见到，就是妇科门就普通的妇科门诊看到的最常见的疾病，就生殖道的炎症，生殖系统的感染的问题，比方说阴道炎呐、慢性盆腔炎呐、还有 HPV 感染呐，在医里这是一个炎症的问题。这是比较常见，白带多啊，有异味啊等等，然后经常觉得老是月经来的时候腹部最痛，平时也觉得腹部不舒服啊，对吧，然后可能等等这些一些方面问题。还有呢，就是可能就牵涉到育龄期的内分泌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月经期月经发现不正常啦，然后不在月经期的时候呢又开始非经期的出血啦，月经紊乱啦，还有月经的痛经，甚至于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子宫肌瘤等等，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这是比较常见的。第三个问题呢，可能就是生育力的问题了。那有育龄期想要生孩子的呢，生育力的现在也下降。然后不孕的呢又是高发。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就生孩子的主动意愿生孩子生育的这种情况呢是意愿是下降的，但是想要孩子的人发生不孕的这个人群呢比例还是偏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关注比较少的，其实应该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的就是未绝经期的，甚至于更年期以后就绝经以后的这样的人群。这样人群出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更年期的症状呐、就是潮热盗汗啊，然后浑身就不舒服啊，哪个地方关节疼啊，然后头疼啊，睡眠不好等等，情绪不好这方面。这往往很多的老百姓呢可能就把这个认为哎呦这是正常现象，
0: 是
4: 扛一扛就过去了，
0: 是
4: 也就不看了。甚至于绝经以后又出血又是其他的排液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他可能就不当回事，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所以就容易忽视。
0: 这是我们目前来说咱们女性生殖健康相对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4: 对，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比方说生过孩子的，生过孩子像还有老年人，生过孩子和老年人的盆底功能的障碍的问题，就是产后的漏。

0: 啊，然后一咳嗽、一打喷嚏就开始漏尿，然后还有就是盆腔的，甚至于阴道壁脱垂、子宫脱垂。像老年人，以前老年人多，现在生孩子人其实不关注的话，也是这一部分也是要关注的人群。
1: 那像这些健康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有一些信号给我们的，是吗？
0: 是的。
1: 比方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一些感染的问题，其实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包括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以及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进行相应合理的干预的话，会对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呢？
0: 他首先说这些信号啊，哪些信号？比方说，炎症的问题，那就出现了白带的异常，像脓性的呀，甚至于黄色脓性的呀，或者是黄绿色呀，还甚至有的有异味，有的严重的就瘙痒。老百姓来看病，往往都是因为瘙痒来的。其实没不瘙痒的时候，不代表没有炎症。那白带性状改变了。还有一种白带呢，就是它不是。我经常病人说，我说你白带有问题，他说不是白带，叫红带，其实就是白带的异常，里面含有血性的分泌物，所以他认为是红带。老百姓说有红带，其实就是白带异常了。哎，它有夹杂的有血性的分泌物在里面，有鲜红色的，有暗红色的，这都是或者是褐色的，或者颜色发黑的那种乌色的，这也是白带里面含有血，这都是异常信号。那么这些信号，这种炎症其实不同的情况代表了不同的疾病的信号，所以这个要不关注可能会带来下列的问题，比方说炎症感染你不治疗可能会上行感染。上行感染呢，它可能有可能是阴道炎导致的，你可以治疗阴道炎，不治疗的话它可能上行感染。也有可能像白带带有出的血性分泌物，可能是子宫里面发生的问题，尤其像绝经过以后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情况，绝经过以后呢，他白带就出现血性分泌物，这样分泌物其实是最危险的信号，是应该一定要来就诊的，有可能带着子宫内膜的问题，有可能是老年性阴道炎、萎缩性阴道炎少量的血性分泌物，但也有可能就从子宫来的。另外呢，还有个白带带血的话，像比方说。有接触性出血，那可能宫颈的疾病。那宫颈的疾病，很多那个就是健康科普知识比较多的，或者是体检比较正规的，可能宫颈癌的筛查会做的。但也有老百姓觉得好像没有结婚，或者是绝经以后没有性生活，可能就这个妇科检查就不做了，体检可能就不去按常规去做，可能就会漏了这些问题。这个是宫颈疾病，严重了从轻度的就变成重度了，就不好治。等等这些情况，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
0: 对，
1: 那当出现了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来进行应对和处理，才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
0: 是的。
1: 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正规的干预哈那这种情况下，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是可大可小的，甚至有的还会引起更严重的情况，是吗？
0: 是的，比方说，月经不正常，月经不正常是最常见的一个，女性是就从青春期到围绝经期，其实是非常
1: 都
0: 常
1: 有
0: 见，
1: 可
0: 除了
1: 能
0: 炎症以外，是
1: 是。
0: 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了。青春期可能月经不正常，那么青春期月经不正常，有可能会严重的出血的话，可能导致贫血，影响免疫力，影响她的生活的质量。还有长期不来月经，比方说像育龄期妇女长期不来月经，那她可能影响的是卵巢功能的问题，比方说排卵异常，都影响了怀孕。当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长期不来月经，她可能牵涉到一些子宫内膜的问题了。因为女性她要周期性的排卵，周期性的子宫内膜脱落，这样对子宫内膜其实是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长期的不来月经，那可能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种长期的雌激素刺激子宫内膜，没有孕激素的撤退性出血，它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的病变。另外还有就是不规则出血，但我不来月经，但是我不是不来月经了，我频繁的出血，那频繁出血有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可能是子宫内膜的发生的一些病变，像子宫内膜息肉啦，子宫内膜的其他情况啦，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改变导致这种出血，那这种信号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小问题就千言不愈，甚至于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像这比较复杂一点
1: 所
0: 的，
1: 以这个是需要去关注和

0: 注意的哈，
1: 是的，
0: 但确实哈，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一些其实确实是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有一些是比较私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觉得，哎，这些问题可能引起了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感觉还能忍受，所以就会习惯性的隐忍，甚至有一些朋友说，那有点不舒服，我就自行的，比如说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自己上网搜搜找找，对症看看，这个对照自己的状况，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就自己给自己下个诊断，或者是去药店买一点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会影响到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吗？
1: 确实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是来看病来就诊的时候，前期是自行治疗过的。确实有的，很少一部分治疗是有效的，因为她前期有治疗过，她有经验了啊。参照那个，有的呢是参照网络上看了一些指导的方案去买到药店买药，但是呢，大多数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啊，她就来了。
0: 嗯，
1: 比方说阴道炎，她治疗过的。治疗过了觉得效果不好，瘙痒症状依然严重，再来做检查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检查不出来了，因为你前面用药干扰了内环境，干扰了真实的情况，就检查不出来。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长期用药啊，用的如果不正对症，会干扰的内环境的改变，比方说阴道的乳杆菌啊、阴道菌群被破坏，破坏以后呢，它就导致欠液不育，欠液不育，然后再又反复用一种药，可能产生了耐药。那以后再治疗呢，就可能就更麻烦，那时间病程拖的就比较长，然后引起了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疾病，像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人家喜欢自己买药去治的。
0: 一方面是影响到自身的女性自身的健康，其实另外一方面，因为女性也是到了这个月龄期的时候，有着这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说这个长期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么一个词啊，叫亚健康，是不是也有关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是会影响到比如说月龄期女性朋友的这种生育的这个需求吗？
1: 啊，那确实会的，怎么说呢？就像也是从拿月经来算吧啊。那月经其实，月龄期妇女规律的，如果她有规律的排卵，她月经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月经前的14天左右，她会正常会排了一个卵。那么，所以月经的周期呢，相当于28天到30天左右。当然，每个人个体差异，可能前后一个星期都算正常范围。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的月经不调，它可能是潜在的排卵的问题。那可能会影响怀孕，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当然，长期的月经不正常，有可能比方说闭经啊、月经稀发啊、3个月、半年来一次啊这种长期的情况，但是内分泌发生的问题，可能潜在有可能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啊，或者是多囊卵巢啊，或者卵巢功能衰退啊等等。那么像比方说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它可能因为产生了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文献报道，而且也提倡了把多囊卵巢这个疾病改成为另外一种名词，当然以后要公布的，就是说把这代谢问题引到这个概念里面，让大家更加重视这个代谢问题。其实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牵涉到代谢。如果这种月经稀发多囊卵巢综合症，那可能是不是很严重的，那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带来综合症的，相当于胰岛素抵抗，像你刚才前面介绍的
0: 内分泌的问题、
1: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可能带来血糖、血脂这些异常，那可能影响身体的全身的一些健康了，就不仅仅是表现在子宫出血的问题了。
0: 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再往前追溯，比如说追溯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生殖健康了。
1: 是这样的。那我们那个生殖健康，从简单的说，生殖健康我们从卵巢说哈。卵巢呢，它的激素卵泡是从胎儿期就定下来的。
0: 就定下来了。
1: 随着出生就开始衰退，逐渐衰退，一直到我们绝经期，是不可逆的，就可以讲说不可再生的资源。你即使再好的去做卵巢的保养，它都不可能逆转的。所以这种资源是用了一点，少了一点。对吧？不可能再生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它，让它衰退的慢一些？这是从年轻时候就应该重视的。
0: 所以这个是在年轻的时候，甚至青春期，比如说月经来潮以后，可能就要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情况。如果一旦发现了有异常的状况，这个时候及时的就诊，其实也是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问题的，是吗？
1: 是的。
0: 比方说您刚才给我们举例说的这个，现在好像改名了，以前是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啊。
1: 目前也还是这个名字。
0: 像这样的一个疾病，确实我也听到过，这个疾病对于这个生育的影响非常的大，很多的女性朋友是因为不孕，然后去检查，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
1: 是的。
0: 那所以在育龄期的这个女性朋友，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生殖健康，是不是一方面其实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之外的话，也是保护女性的一个生育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我们的生育率其实跟我们的内分泌是息息相关的。即使你这辈子不要孩子，这种卵巢功能还是要保护的，一个是为了生育，还有我们的生殖内分泌的作用，就保护女
0: 就
1: 性的，
0: 身体的代谢。
1: 对，包括了代谢，最简单的女性的外貌啊、表那个皮肤啊，各方面都是女性雌激素来支撑的。那绝经过以后呢，卵巢功能衰退，它就慢慢这种雌激素的作用就是慢慢丧失了。所以呢，保护着卵巢也是保护我们女性的外貌比较好看嘛，漂亮嘛。女孩子为什么跟男孩子不一样？她就因为有卵巢的功能在这其中作用。即使你不要孩子，也是要有女性的生殖内分泌的作用。当然还有生育的要求。如果卵巢功能直接衰退，等你早期不要孩子，等到30岁以上或者想要孩子的时候，卵巢功能衰退了，可能怀孕的几率或者是质量都会下降，是这样。所以我从早要保护。
0: 那这个保护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介绍的很好，一个生活健康的问题，其实那个健康是适用于全人群，对吧？那个不光是为了高血压，降低高血压，这种健康要吃多，健康饮食，其实对卵巢功能也是一样的。
0: 也是需要通过这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不熬夜啦，健康饮食啦，你不要半夜熬夜，熬到半夜再去吃炸鸡、喝啤酒等等这种熬夜。当然，这种情况是长期，偶尔没关系，年轻人偶尔没事，但是长期这种生活习惯，其实对卵巢是比较伤害比较大的。那有的人现在年轻，比方30多岁，甚至有20多岁，我们看到卵巢衰退的，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
0: 早衰。
1: 在40岁以前，如果绝经闭经的话，叫卵巢早衰。甚至于20多岁，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病人的早衰。当然，早衰的原因很复杂，但生活习惯会加速这种疾病的发生。
0: 所以对于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像这样的一些对于我们生殖健康的养护，其实日常的一个规律的作息饮食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但确实，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也比较爱熬夜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学业的压力呀，或者是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呀，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比如说需要晚睡，需要熬夜啊，那这个时候呢，又需要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来杯奶茶啊，或者是这个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这个啤酒、炸鸡等等这样的一些美食。那如果说偶尔为之，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天天如此的话，确实对女性的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生殖健康，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对于比如说已经生过孩子了，产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为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些女性，老年女性的话，那这个时候咱们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的话，主要要关注一些什么呢？
1: 像产后的，比方说刚刚生孩子时间不久的，对吧？这样的情况要按时去做检查，比方说产后42天应该去做检查的，那到医院做妇科检查，做个 B 超检查，看排除一下子宫里面有什么异常情况，然后还要做一些盆底的一些检查，是不是要做开始加强盆底的功能训练，防止以后的漏尿啊，张力性尿失禁叫漏尿啊，或者是盆底的松弛这种症状的发生。这是生过孩子的，才生过孩子的，那为绝经期的呢，就更是要关注了。那这个年龄的女性呢，她就应该关注她的一些锻炼，然后一些也是同样也是不能熬夜，她睡眠少，特别少。这样的人群其实睡眠就是少，然后睡眠不好，但是呢，我们就不能太晚睡，还是要按时睡觉的，按时睡觉，然后平时要经常户外的锻炼。为什么户外锻炼呢？我经常跟病人说你要去锻炼，他说哦好，我去买健身卡到健身房。我说不是叫你健身卡不要花这个钱， 但可以户外锻炼是带来很多的问题好处的，比方说增加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
0: 嗯，
1: 有的人说我在家里面就补钙，但补钙它吸收它不是每个人很有差异的，通过紫外线的照射以后呢，它可以通过照射又补充维生素 D， 它就更容易吸收。所以补钙的同时还要户外的多运动，适当锻炼，还有女性的更年期的女性呢，可以去锻炼的同时也增加肌肉的锻炼，这都对它有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饮食方面就是高钙呀、对吧，高钙蛋奶这样情况，还有新鲜的营养的蔬菜水果啊，还有适当的一些补充一些坚果呀，这都是对那个她女性的一些增肌呀，还有体质的变化都是有益的，有帮助的。
0: 嗯，
1: 是这样。
0: 嗯，好，我们也
1: 还有您说刚才说的低盐也是很重要，
0: 低盐饮食也很重要、啊、
1: 对，非常重要。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学者，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他问到说，35岁第一次怀孕流产了，想问一下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1: 他以前没怀孕过是吧、第一次怀孕啊、
0: 对，
1: 第一次怀孕、
0: 第一次。
1: 一般来说呢，第一次怀孕呢，是可以考虑偶然性的因素比较多，当然35岁年龄也在这里。
0: 嗯，
1: 如果是想去查呢，也是可以查的，因为在查的做一些检查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如果想做检查，可以先查一个染色体啊，但一般第一次怀孕我们不推荐去做染色体检查。
0: 嗯，
1: 啊，它可能偶发性概率比较大。
0: 偶发性的概率相对比较
1: 大。但是，如果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一定要去首先去做个染色体检查。
0: 嗯
1: 啊，如果排除染色体遗传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再做一些相关的免疫啊、凝血这个方面的检查，发育流产的相关的检查。
0: 嗯，
1: 但这个人是35岁，
0: 相对年龄大了一点，
1: 相对年龄大一些。对，如果想尽快能保证下一次的怀孕健康，也是可以考虑去查一下，也是可以
0: 考虑的。
1: 但是再年轻呢，也不要为了一次去焦虑，过度焦虑。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高龄孕育宝宝的话，这个年龄大概是卡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
1: 高龄35岁了，
0: 35岁，
1: 35岁了。
0: 所以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需要咱们女性朋友去关注的啊。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比如说20来岁，可能头一次这个怀孕流产的，有可能有偶发的因素，那么可以再试一下。
1: 对，但是呢，自己也可以想一想，我这段时间是不是接触了有不好的习惯啊，或者是接触了不好的一些因素啊，可以首先自己从自己生活习惯周围可以排除一下。
0: 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走出养护的误区，科学的守护女性的生殖健康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空中医院，稍回来。
1: 关了吗？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徐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如果有关于生殖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和交流。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徐主任啊。徐主任，那如果说对于暂时未婚或者是也没有备孕计划的这些女性朋友的话啊，有女性朋友说，那也需要及时的去关注或者是进行这种生殖健康的养护吗？
1: 当然，刚才我也说了，那个卵巢的功能，它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生育，另外一个是女性的内分泌的功能，所以呢，你即使不要生孩子，它的卵巢的内分泌功能还是要一样要保护的，那么这卵巢如果衰退的话，它内分泌功激素水平它就发生了变化，那就可能对女性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所以同样也是需要保护的。
0: 所以对于这个生殖健康的养护，一方面是咱们保护自己的女性朋友的这个生育力，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于女性朋友本身的这个健康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哈。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卵巢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像徐主任前面也提到了，现在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不孕的人群在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保障自己的这个生育力，或者是想要一个孩子现在这种不孕的问题和烦恼的话，是不是也很多？对于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来说，主要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影响到了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生殖健康的问题呢？
1: 现在社会有点分两极化生育力在下降但是想生孩子的人群呢
0: 也不少，
1: 不少，非常不少。然后呢，据统计呢，可能有的报道是15%以上，甚至于到17%到18%的人群，不孕人群，所以呢，这个影响确实很大的，那如果发生这种不孕的话，那肯定是要到正规医院去看，对吧？但是在这之前，如果暂时不要孩子呢，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呢以后发生不孕的概率增加，是这样的。
0: 刚才徐准说了，其实35岁就算高龄了。对于高龄的女性朋友来说，在这个生育这一块，是不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因素也会越来越多呢？
1: 是的，所以生孩子就像怎么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趁早年轻的时候该生孩子，可以有结婚啦，有生育打算啦，就可以去早点去备孕。当然也有到35岁以上。也不至于过度恐惧，但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卵巢功能下降的程度啊，对吧？然后适当的把这生育的计划可以提前，平时我们还要多做一些就是对卵巢功能的保护的作用，就像前面介绍的生活习惯呐，对吧？生活的节奏啊，睡眠啊，包括饮食各方面，要把这个保护起来，然后呢，及早的把这个生育的问题提前。这样子就减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发生概率增加的这种机会。
0: 咱们在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这个不孕的呢？
1: 不孕是这样子的，是正常性生活在一起一般是一年以上，如果就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正常性生活在一起一年以上，没有怀孕，考虑是不孕。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咨询是35岁，因为这个流产的这个问题来咨询的嘛。那如果说针对于这个不孕的这个情况的话，比方说一个刚好在育龄期的女性朋友，20多岁，或者然后再往后，比如说35岁甚至45岁，这样的不同的年龄段，对于这种不孕，他看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相同的吗？还是说其实会有所差别？
1: 你这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关注重点内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20几岁，那一年以上，甚至2年以上，也没如果检查初步检查卵巢功能都正常，一切都正常，是不用过度焦虑的。那么一般检查首先呢是应该看他月经正常啊，查卵巢功能各正常啊，然后呢一些普通的基础的妇科检查，各有子宫器质性病变、卵巢的一些肿瘤啊等等，排除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再看排卵各有问题。当然，女性朋友如果不孕的话，其实应该首先应该叫男方也要同时去做个检查，因为女性检查项目特别多，特别多，甚至于比方说查过的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到卵胞发育这个正常。那卵胞发育监测的时候呢，要可能一个周期里面可能跑好几趟到医院里面去监测，甚至于每个月都在监测。那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那麻烦的前提呢，是在基于男方正常情况下，女性这种方式是对的，这种措施是对的。如果男方精子严重的问题，那这种方式 就不合适了，
0: 嗯，
1: 那就换一种方式了。比方说女方如果排卵什么都正常，需要查输卵管的时候呢，那首先前提是男方精子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如果男方严重精子不正常的，那你跟输卵管就没有关系了，那女方在抱着伤害身体的潜在身体的伤害身体的情况下再去查输卵管也就不合适了。所以男方呢查个精子就很简单，
0: 先查
1: 一下，然后排除的问题以后，
0: 嗯，
1: 女方再慢慢查，这样的方向就不会跑偏，
0: 嗯，
1: 就不会走弯路，是这对年轻人来说，
0: 嗯，
1: 当然35岁以上，那如果年龄比方说我们夸大一点啊，就40岁以上啊，40岁以上或者是接近40岁左右的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不能任由，因为卵巢功能下降的很明显了，我们就不能任由1年以上像不孕症，2年以上没有关系，不能这样的。如果40岁以上，如果备孕半年还怀不上，那要尽快去就医，因为这个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半年甚至或者是1年，卵巢功能下降就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就诊的日程要提前去就诊。如果比方说40岁以上已经诊断了不孕症了，那这时候再去查其他的，按部就班去监测卵巢排卵，这可能就是可能过度了，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检查的方策略可能就要调整。
0: 嗯，
1: 那么这介于两者之间的呢，还要根据卵巢功能的情况，我们检测过后看功能情况，如果功能下降很明显，比方说35岁功能下降很明显，那么又把这个治疗策略要做调整。如果比方说37、8岁卵巢功能还很好啊，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往前参照一下，就根据每个情况卵巢功能的下降情况。
0: 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这个策略啊。
1: 对对对。
0: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38岁备二胎，断断续续已经将近1年时间了，没有结果，但是月经是正常的，也没有不良的嗜好，已经做了卵泡监测，卵泡长得有点慢，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1: 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想讲的，我还没来及讲的。
0: 嗯，
1: 像38岁，如果查那个卵巢功能还挺好的，对吧？然后他自己呢，以前也生过孩子的，
0: 对，
1: 说明他本身的生育能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年龄过了以后呢，可能生育力是下降的，但是还有个前提是，他生育过孩子，他可能以前有过就生育史啊，或者宫腔操作史啊。而且呢，备孕时间就是从结婚时间也蛮长的了，
0: 嗯，
1: 他有可能会潜在有输卵管的问题。那么一个卵泡功能、卵泡大小的问题是一个方面，但是像他这偶尔如果监测一次呢，卵泡大小发育不好，不代表是所有的问题。但他都这么多年，不可能就那一次一问题影响，也有可能其他时间与卵泡发育正常的，
0: 嗯，
1: 那偶尔一次你可以再监测几次。如果每次都能卵泡发育不大或者发育不好，
0: 嗯，
1: 我们可以调整卵泡，
0: 嗯，
1: 可以用药物调整的。但是大概率来说呢，偶尔看一次不能说明问题，大概率他可能还要先查输卵管。
0: 嗯，就是
1: 还对他因为备孕1年了，
0: 嗯，
1: 对，
0: 还需要再继续的监测或者查一下输卵管的一个情况。
1: 对对，查输卵管。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做的 B 超检查说有多囊卵巢，
1: 嗯，
0: 但是月经呢算是比较规律的，也不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治疗才能够怀孕？
1: 对，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前面我讲的那时候，我想补充的还没来及讲的，就是我讲的大家要重视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简单的就是 B 超看到是多囊卵巢样的改变，它的没有达到月经的异常啊，那些综合症的表现呐，其实不用过度高焦虑的。
0: 等于这是两个概念是吗？
1: 对，它只是 B 超显示多囊卵巢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它完全没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对他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暂时不需要过度焦虑。
0: 嗯，
1: 如果比方这个人比较肥胖的人，那你可以控制饮食，控制体重，适当运动就 OK 了。
0: 嗯，
1: 如果是像他讲的这位朋友讲的，他的体重也不胖，什么都正常，根本不用 care。
0: 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在认知上的一些这个误区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到这个多囊卵巢，就会联想到多囊卵巢综合症，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孕育的功能。但其实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咱们及时的找咱们的专业医生去咨询一下，是不是就能够更清楚了？
1: 对，就这种情况，我经常门诊也碰到，有小姑娘拿这个 B 超单来说，
0: 嗯，
1: 人家说我检查说我有多囊，就好紧张。
0: 嗯，
1: 我说B 超看到多囊 没不需要过度关注，不需要恐怖。你那个月经什么跟有什么异常？你为什么去看病的？他说就是体检无一种
0: 发现，体检发现的，
1: 没有什么异常，并不是月经不正常去看病的。所以这样情况就不需要。太紧张。
0: 嗯，这可能也是随着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
1: 对
0: 于自己身体的一些这个情况也比较重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认知呢又比较有限，所以就容易闹出这样的乌龙啊。
1: 对啊，还有另外一种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有的病人一来我就看了，应该是多囊的表现。
0: 嗯，
1: 但是他说我为什么有多囊啊？前面做 B 超没看到我有多囊啊。
0: 嗯，
1: 哎 ，B 超没看到不代表不是多囊，他的月经稀发，又有肥胖，由于到

0: 素抵抗，
1: 嗯，
0: 然后有可能查激素，我叫他查激素一查，发现哦，激素也是支持的多囊卵巢的一个综合症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他自己不认识，说 B 超没有做了多囊，为什么你做 B 超就有多囊呢？那
1: 嗯，
0: 是因为多囊并不是所有的普及的一个常识的知识，就是说很多做 B 超做体检，他不关注这么细节。从腹部做 B 超，大多数可能就看一些有没有明显的肿瘤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
1: 嗯，嗯。
0: 关于卵巢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表现呢，他可能不太关注，所以呢，B 超没看到，不代表就是没有，所以这样的人群呢，他又从另外又找到另一个极端去
1: 另外一个方面，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误区，这也是我们今天有请到徐准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意义啊，就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啊，一方面也是排除像这样的一些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们更好的来维护咱们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来保护自己的一个生育力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年龄怎么来看待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不同的年龄阶段，如果说遇到了这个不孕的这种情况，像要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呢？
0: 不孕的这种情况呢，我刚才也讲到，就是不同的年龄，对吧？然后到医院去正规去就诊，我们要初步筛查。但是这里呢，我倒想提醒的，就是说，因为导致不孕的原因
1: 很
0: 很
1: 多
0: 多，对
1: 啊。
0: 吧？那我们作为我们女性朋友，自己怎么样去预防这些原因，对后面的诊断治疗是非常重要
1: 首
0: 的。
1: 先是要做好预防。
0: 对对，比方说你现在不要孩子，那你一定要严格做好避孕。像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杜绝性生活，对吧？一定要杜绝性行为。这种情况，女孩子一定要爱护自己啊。然后呢，就是说育龄期妇女呢，如果暂时不要生育的话，一定要做好避孕。这种无就是超出预期之外的怀孕了，然后又去做人流，这种对子宫的卵巢的
1: 伤害
0: 对
1: 很
0: 子宫
1: 大。
0: 输卵管以后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像人流上的子宫内膜啊，导致的子宫内膜的宫腔的粘连啊，然后继发性感染炎症啊，导致输卵管的不通啊，以后都是这是对以后不孕都导致很麻烦一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影响，比方说子宫内膜粘连了，导致不孕，那就后面就不孕。即使做试管婴儿，即使通过辅助生殖治疗，子宫内膜宫腔粘连的办法，其实治疗措施并不是很多，也是非常难治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影响到输卵管了，那我们可以考虑像不孕症的人群，像输卵管不通啊等等这样情况，我们可以要不呢，如果是做试管婴儿或者是做手术的纠正，但是大多数手术纠正呢，并不是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办法去做，完整生育的要求。所以最先呢，还是要做好预防，非常
1: 所
0: 重
1: 以
0: 要。
1: 这个预防很重要。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健康的生活方
0: 对，
1: 式；另一方面就是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在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卵巢、输卵管、子宫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降低，比如说我们做人流，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可能会给我们自己的这些器官带来的一些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是首先是预防啊，那如果说已经，比如说，这个备孕一年了，还是没有怀孕，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咱们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会找到徐准，到生殖中心来挂个号来看一下啊。那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解决问题
0: 对
1: 哈。
0: 对，是
1: 那
0: 的。
1: 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根据年龄的不同，您比如说给他们的这个方案也会有所不同吗？
0: 肯定的，这是肯定。根据年龄，比方说这个30岁左右，31、32岁啊，这样情况呢，那是应该考虑生育要求了，生育是比较迫切的。还有比方说才21、22岁是要生孩子，这种情况可以完全可以，我们先从基础的做起，比方说检测卵泡呀，卵泡精液检查呀，让他试一段时间，如果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再考虑查输卵管通不通，这样情况可以延缓一些。那么31、32岁的这样女性呢，我们也是把基础先查过一遍以后呢，可以适当的提前，比方说查输卵管，如果输卵管有问题，比方输卵管梗阻，那可能是不是需要就不需要不要再去通过慢慢的去拖时间的，像年轻21、22岁，如果输卵管有点问题，我们可以做手术纠正，纠正不行再去做试管啊，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她因为她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等嘛。但是30多岁的女性呢，你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当然根据卵巢情况啊，如果卵巢功能非常非常好的，也是可以。比方说输卵管有慢性炎症的，输卵管有点通而不畅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纠正。 当然最先推荐的我们还是推荐三十多岁人，还推荐考虑是做试管了。如果输卵管很通畅，他又怀不上孕，那我们可以考虑，又不愿意做试管的，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尝试做人工受精，用人工受精的办法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怀孕的问题。
1: 就是这种辅助的生殖技术的话，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是吗？
0: 对，是的，
1: 啊。
0: 辅助生殖其实包括很多种啦，比方说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包括试，即使试管婴儿也包括好几种类型啊，像我们通俗讲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叫 IVF 嘛，然后一般二代试管婴儿叫 ICSI 单精子包浆内注射，适合于严重的少弱精子症的这样情况可以做二代试管婴儿的。是这样的试管婴儿呢，一代试管婴儿适合什么样情况？男方基本上精子不是太严重的，进行少量的，那可以适合输卵管异常的，女性输卵管异常的，这样可以做一代试管婴儿的。如果精子女方情况都还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但就怀不上，可以考虑做人工受精的办法。
1: 好，刚才徐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女性的一些不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措施来帮助应对和处理啊？那其实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这个是保护生育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想问一下徐主任，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针对于咱们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朋友，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需要到生殖中心来挂个号，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诊流程，还是说，只要比如说备孕一年了，还没有怀孕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到生殖中心来就诊？
0: 是这样子，如果女性朋友是想备孕，首先我建议呢去做一个健康体检。
1: 先做健康体检。
0: 对，健康体检，如果每年都是有健康体检的，或者避孕前社区有这些避孕前常规的一些检查，把这些检查先筛查，基础检查先筛查。然后再，如果再怀不上，比方说我试了半年还没怀上，也不一定非要到不孕症的诊断的时候，到一年以上，我这很奇怪啊，半年以上没怀孕，我可以去做一些基础检查，自己也就是可以去看看基础的一些检查，看看卵泡啊，看看卵巢功能的检测啊，看看男方精子啊这些检查，同时呢，我们再监测卵泡，再指导他受孕的方式，这也是可以的，半年以上。如果说再年轻一点。比方说21、22岁、23岁、20岁、20多岁的，那个完全可以再等时间长一点，一年以
1: 再
0: 上，
1: 等一
0: 达
1: 等
0: 到，
1: 也可以。
0: 对，等到一年以上完全是可以的。
1: 那如果说本身可能，比如说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咱们女性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生殖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这个月经的一些异常的这些状况啊等等，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的这种情况下，是及时的来就诊吗？
0: 您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好，就是。如果他有先合并了这些内分泌已经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再加上他不孕，那可能是真的是有问题的。这样情况就是及时就诊，
1: 及时就
0: 及
1: 诊。
0: 时就诊，我们排除一下像刚才讲的多囊卵巢啊，月经稀发，那几个月来一次月经，他都不排卵，他怎么怀孕呢？他再等下去也是怀不了孕。那么出现了月经异常，本来就月经不正常，他又几个月怀不上，就可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了。我们通过一些促排卵，让长卵泡的办法，让他尝试着自己怀孕。这样就可以及时就诊。比方说频繁出血，月经就是叫异常子宫出血，就频繁出血，它不是月经推迟，经常像排卵期出血，或者是不良月经走非经期出血，或者同房出血，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诊。
1: 好，随着徐主任的这个科普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有子宫内膜息肉，医生说很小，不到1厘米，可以不用管，但是他已经备孕一年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处理吗？
0: 他这个问题问的确实还有普遍性的
1: 啊，
0: 挺普遍，因为门诊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他的子宫内膜息肉肯定是在，他是因为不孕了嘛，他肯定是因为看不孕发现的子宫内膜息肉。大多数人来看病呢，是因为体检无异常发现的，他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出血症状，息肉又很小，年龄又比较轻，完全可以不用管他，可以随访。但是呢，他已经有不孕一年的不孕的病史了，他这个接近1公分左右的息肉，有可能就是对跟着不孕是相关的，
1: 有相关性。
0: 有可能有相关性，所以呢，建议他最好能当面来就诊，有可能需要实施处理的，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影响不孕的情况下，如果单单只有这个息肉，那可能要需要处理。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护好咱们女性的一个。

0: 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0: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6: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8: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6: 喂，老公。
7: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9: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12: 一二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3: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2: 乘地铁时，
4: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2: 去公园时，
5: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2: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天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金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

0: 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

0: 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
2: 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

0: 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2: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3: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乡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有意思了。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哈，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

0: 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3: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

0: 我们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1: 十五座红绿灯，六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0: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1: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0: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1: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

0: 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两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啊？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啊？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没
1: 得事。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

0: 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0: 自己住，没有房亲手盖。
1: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2: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3: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

0: 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1: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0: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1: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些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数据。
3: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4: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1: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4: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1: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

0: 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不忘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现在节目还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饭的一个改变，28天血压真的降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许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血压高的朋友啊，可以说是这不敢碰那不敢吃，就怕吃多了血压又高了。其实呢，咱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用忌口，连续吃上4周，血压就能够大幅度的下降。原来呢，有研究显示啊，高血压患者在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4周后，血压的下降效果堪比常规口服降压药物。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特点呢，就是将钠从每天6克减少到3克，同时减少11%的脂肪摄入量，增加4%蛋白质，8%碳水化合物，还增加了钾、钙和膳食纤维。有研究人员估计啊，如果说能坚持这种饮食方式，将减少20%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减少28%的心力衰竭发生，减少13%的全因死亡。那么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呢，有这么6个特点。一个就是减少钠的摄入，钠的摄入量从每天近6克减少到3克。除了准备限盐勺，也建议大家把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低钠酱油，同时呢用天然的调味料，例如花椒、辣椒来代替盐来调味。二是增加钾的摄入。钾的降压作用呢，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尿液中钠的排泄量，从而降低血容量，降低血压。另一方面呢，钾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也就是软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建议

0: 一名适量的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番茄、土豆、紫洋葱、葡萄干，还有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各种豆类、坚果。第三呢，是增加优质蛋白质，建议多吃蛋类，鸡、鸭、鱼、虾，还有瘦肉，包括植物蛋白，像毛豆、豆腐、扁豆、鹰嘴豆、豌豆等等这些食材。四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全谷物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比如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等。豆类呢，包括豌豆、扁豆，它的纤维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那另外呢，蔬菜与水果，特别是带皮食用的果蔬和坚果，还有种子，像杏仁啊、奇亚籽啊等等，这些也都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第五呢，是增加钙的摄入，奶类可以说是钙的最好来源了，每天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同时选择一些含钙高的食物，像豆类以及海鱼，还有呢就是深绿色的叶菜啊，其实也是隐形的补钙高手。六是保证饮食的多样性，建议每天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另外呢，也请大家注意啊，其实还有5个生活小习惯，都是有助于帮您来降血压的。一是多喝白开水，每天饮用6到8杯啊，那这一杯呢，大概是240毫升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的白开水的人群，要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会低很多。二是晚饭早点吃。晚饭呢，在全天摄入食物的热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呢，也应该减少，这样呢才能够降低心脏病发生的风险。三，请您赶紧去戒烟，因为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是血栓。四是尽量不喝酒，即使少量饮酒也是会让血压升高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您尽量不喝酒。那五呢就是少吃高糖的食品了，高糖饮食不仅会导致血糖升高，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过多的糖分呢会转化为脂肪，影响到血脂的水平。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应该说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的方式。从今天起，少放一勺盐，多炒一盘青菜，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用一餐一饭来慢慢地把血管给养好，把高血压稳稳地降下去。好了，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许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在页面下方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徐准。徐准你好。
4: 你好，袁袁老师。
0: 生殖健康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确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包括自己包括周围可能有不少女性朋友对于某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会有这种羞耻感，或者是觉得这个比较私密，就是常常有时候遇到问题可能不会想到第一时间的及时的寻求咱们专业

0: 业医生的帮助，会想哎，自己可以怎么处理哈？那具体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又会给我们的这个女性的生殖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徐主任详细的、系统的给我们来答疑解惑，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哈。那目前来说的话，咱们女性生殖健康相对比较突出的问题，徐主任主要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相对的主要突出的几个问题呢，有这几个方面。其实我们在妇科门诊就经常见到，就是妇科门就普通的妇科门诊看到的最常见的疾病，就生殖道的炎症，啊，生殖系统的感染的问题，比方说阴道炎呐、慢性盆腔炎呐、还有 HPV 感染呐，在孕里这是一个炎症的问题，这是比较常见，白带多啊，有异味啊。等等，然后也经常觉得，老是月经来的时候，腹部最痛，平时也觉得腹部不舒服啊，对吧？然后可能等等这些一方面问题，还有呢，就是可能就牵涉到孕龄期的内分泌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月经期月经发现不正常啦，然后不在月经期的时候呢，又开始非经期的出血啦，月经紊乱啦，还有月经的痛经，甚至于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子宫肌瘤等等，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这是比较常见的。第三个问题呢，可能就是生育率的问题了。那有育龄期想要生孩子的呢，生育率的现在也下降。然后不孕的呢又是高发。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就生孩子的主动意愿生孩子生育的这种情况呢是意愿是下降的，但是想要孩子的人发生不孕的这个人群呢比例还是偏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关注比较少的，其实应该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的就是未绝经期的，甚至于更年期以后就绝经以后的这样的人群出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更年期的症状呐、就是潮热啊、盗汗啊，然后浑身就不舒服啊，哪个地方关节疼啊，然后头疼啊，睡眠不好等等，情绪不好这方面，这往往很多的老百姓呢可能就把这个认为，哎呦，这是正常现象，
0: 是
1: 扛一扛就过去了，
0: 是
1: 也就不看了，甚至于绝经以后又出血，又是其他的排液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他可能就不当回事，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所以就容易忽视。
0: 这是我们目前来说，咱们女性生殖健康相对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对，还有一个人群就是比方说生过孩子的，生过孩子像盆，还有老年人，生过孩子和老年人的盆底功能的障碍的问题，就是产后的漏尿啊，有一咳嗽一打喷嚏就开始漏尿，然后还有就是盆腔的，甚至于阴道壁脱垂、子宫脱垂，像老年人，以前老年人多，现在生过孩子的人其实不关注的话，也是这一部分也是要关注的人群。
0: 那像这些健康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会有一些信号给我们的，是吗？
1: 是的。
0: 比方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一些感染的问题，其实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包括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以及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吗？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进行相应合理的干预的话，会对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呢？
1: 他首先说这些信号啊，哪些信号？比方说，炎症的问题，那就出现了白带的异常，像脓性的呀，甚至于黄色脓性的呀，或者是黄绿色呀，还甚至有的有异味，有的严重的就瘙痒。老百姓来看病，往往都是因为瘙痒来的。其实没不瘙痒的时候，不代表没有炎症，它白带性状改变了。还有一种白带呢，就是它不是我经常病人说，我说你白带有问题，他说不是白带，叫红带，其实就是白带的异常里面含有血性的分泌物，所以他认为是红带。老百姓说有红带，其实就是白带异常了。哎，它有夹杂的有血性的分泌物在里面，有鲜红色的，有暗红色的，这都是或者是褐色的，或者颜色发黑的那种乌色的，这也是白带里面含有血，这都是异常信号。那么这些信号，这种炎症其实不同的情况代表了不同的疾病的信号，所以这个要不关注可能会带来下列的问题，比方说炎症感染你不治疗可能会上行感染，上行感染呢可能有可能是阴道炎导致的，你可以治疗阴道炎，不治疗的话它可能上行感染。也有可能像白带带有出的血性分泌物，可能是子宫 里面发生的问题。

0: 尤其像绝经过以后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情况，绝经过以后呢，他白带就出现血性分泌物，这样分泌物其实是最危险的信号，是应该一定要来就诊的。有可能带着子宫内膜的问题，有可能是老年性阴道炎、萎缩性阴道炎少量的血性分泌物，但也有可能就从子宫来的。另外呢，还有个白带带血的话，像比方说，有接触性出血，那可能宫颈的疾病。那宫颈的疾病，很多那个就是健康科普知识比较多的，或者是体检比较正规的，可能宫颈癌的筛查会做的。但也有老百姓觉得好像没有结婚，或者是绝经以后没有性生活，可能就这个妇科检查就不做了，体检可能就不去按常规去做，可能就会漏了这些问题。这个是宫颈疾病。严重了，从轻度的就变成重度了，就不好治，等等这些情况。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
0: 对。
1: 那当出现了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来进行应对和处理，才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
0: 对，是的。
1: 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正规的干预哈那这种情况下，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的可能有一些问题是可大可小的，甚至有的还会引起更严重的情况，是吗？
0: 对对，是的。比方说，月经不正常，月经不正常是最常见的一个，女性是就从青春期到围绝经期，其实是非常
1: 都
0: 常
1: 有
0: 见，
1: 可
0: 除了炎
1: 能，
0: 症以外，是
1: 是。
0: 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了。青春期可能月经不正常，那么青春期月经不正常，有可能会严重的出血的话，可能导致贫血，影响免疫力，影响她的生活的质量。还有长期不来月经，比方说像育龄期妇女长期不来月经，那她可能影响的是卵巢功能的问题，比方说排卵异常，都影响了怀孕。当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长期不来月经，她可能牵涉到一些子宫内膜的问题了，因为女性她要周期性的排卵，周期性的子宫内膜脱落，这样对子宫内膜其实是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长期的不来月经，那可能就会出现了一种长期的雌激素刺激子宫内膜，没有孕激素的撤退性出血，它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的病变。另外还有就是不规则出血，我不来月经，但是我不是不来月经了，我频繁的出血，那频繁出血有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可能是子宫内膜的发生的一些病变，像子宫内膜息肉啦，子宫内膜的其他的情况啦，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改变导致这种出血。那这种信号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小问题就千言不愈，甚至于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像这比较复杂一点
1: 所
0: 的，
1: 以这个是需要去关注和
0: 对，
1: 注意的
0: 是的，
1: 哈，但确实哈，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一些其实确实是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有一些是比较私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引起了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感觉还能忍受，所以就会习惯性的隐忍，甚至有一些朋友说，那有点不舒服，我就自行的，比如说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自己上网搜搜找找，对症看看，这个对照自己的状况，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就自己给自己下个诊断，或者是去药店买一点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会影响到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吗？
0: 确实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是来看病、来就诊的时候，前期是自行治疗过的。确实有的，很少一部分治疗是有效的，因为她前期有治疗过，她有经验了啊。参照那个，有的呢是参照网络上看了一些指导的方案去买到药店买药，但是呢，大多数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啊，她就来了。比方说阴道炎，她治疗过了。治疗过了，觉得效果不好，瘙痒症状依然严重，再来做检查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检查不出来了，因为你前面用药干扰了内环境，干扰了真实的情况，就检查不出来。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长期用药啊，用的如果不正对症，会干扰的内环境的改变，比方说阴道的乳杆菌啊、阴道菌群被破坏，破坏以后呢，它就导致千言不愈，千言不愈，然后再又反复用一种药，可能产生了耐药。那以后再治疗呢，就可能就更麻烦，那时间病程拖得就比较长，然后引起了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疾病，像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人家喜欢自己买药去治的。
1: 一方面是影响到自身的女性自身的健康，其实另外一方面，因为女性也是到了这个育龄期的时候，有着这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说这个

0: 长期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么一个词啊，叫亚健康，是不是也有关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这种亚健康的状况，是会影响到比如说育龄期女性朋友的这种生育的这个需求吗？
1: 啊，那确实会的。怎么说呢，就像也是从拿月经来算吧啊。那月经其实育龄期妇女规律的，如果她有规律的排卵，她月经基本上也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月经前的14天左右，她会正常会排了一个卵。那么所以月经的周期呢，相当于28天到30天左右。当然每个人个体差异，可能前后一个星期都算正常范围。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的月经不调，它可能是潜在的排卵的问题，那可能会影响怀孕，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当然长期的月经不正常，有可能比方说闭经啊，月经稀发啊，3个月半年来一次啊，这种长期的情况，但是内分泌发生的问题，可能潜在有可能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啊，或者是多囊卵巢啊，或者卵巢功能衰退啊等等。那么像比方说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它可能因为产生了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文献报道，而且也提倡了把多囊卵巢这个疾病改成为另外一种名词，当然以后要公布的，就是说把这代谢问题引到这个概念里面，让大家更加重视这个代谢问题。其实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牵涉到代谢。如果这种月经稀发多囊卵巢综合症，那可能是不是很严重的，那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带来综合症的，相当于胰岛素抵抗，像你刚才前面介绍的
0: 内分泌的问题，
1: 内分泌的问题，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可能带来血糖、血脂这些异常，那可能影响身体的全身的一些健康了，就不仅仅是表现在子宫出血的问题了。
0: 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再往前追溯，比如说追溯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生殖健康了。
1: 是这样的。那我们那个生殖健康，从简单的说，生殖健康我们从卵巢说哈，卵巢的它的激素卵泡是从胎儿期就定下来的。
0: 哦，就定下来了。
1: 就定下来了。随着出生就开始衰退，逐渐衰退，一直到我们绝经期，是不可逆的，就可以讲说不可再生的资源。你即使再好的去做卵巢的保养，它都不可能逆转的。所以这种资源是用了一点，少了一点。对吧？不可能再生的。那么怎么样去保护它，让它衰退的慢一些？这是从年轻时候就应该重视的。
0: 所以这个是在年轻的时候，甚至青春期，比如说月经来潮以后，可能就要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一旦发现了有异常的状况，这个时候及时的就诊，其实也是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问题的，是吗？
1: 是，
0: 比方说您刚才给我们举例说的这个，现在好像改名了，以前是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啊，
1: 目前也还是这个名字。
0: 像这样的一个疾病，确实我也听到过，这个疾病对于这个生育的影响非常的大，很多的女性朋友是因为不孕然后去检查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在育龄期的这个女性朋友，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生殖健康，是不是一方面其实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之外的话，也是保护女性的一个生育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我们的生育力其实跟我们的内分泌是息息相关的。即使你这辈子不要孩子，这种卵巢功能还是要保护的，一个是为了生育，还有我们的生殖内分泌的作用，就保护女性的
0: 身体的代谢。
1: 对，包括了代谢，最简单的女性的外貌啊，那个皮肤啊，各方面都是女性雌激素来支撑的。那绝经过以后呢，卵巢功能衰退，它就慢慢这种雌激素的作用就是慢慢丧失了。所以呢，保护着卵巢也是保护我们女性的外貌比较好看嘛，漂亮嘛。女孩子为什么跟男孩子不一样？她就因为有卵巢的功能在这起动作用，即使你不要孩子，也是要有女性的生殖内分泌的作用。当然还有生育的要求，如果卵巢功能直接衰退，等你早期不要孩子，等到30岁以上或者想要孩子的时候，卵巢功能衰退了，可能怀孕的几率或者是质量都会下降，是这样。所以我从早要保护。
0: 那这个保护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介绍的很好，一个生活健康的问题，其实那个健康是适用于全人群、对吧？那个不光是为了高血压，降低高血压，这种健康要吃多健康饮食，其实对卵巢功能也是一样的，
0: 也是需要通过这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不熬夜啦，健康饮食啦，你不要半夜熬夜，熬到半夜再去吃炸鸡，喝啤酒等等，这种熬夜，当然这种情况是长期，偶尔没关系，年轻人偶尔没事，但是长期这种生活习惯，其实对卵巢是比较伤害比较大的。

0: 有的人现在年轻，比方30多岁，甚至有20多岁，我们看到卵巢衰退的，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
1: 早衰。
0: 哎，在40岁以前，如果绝经闭经的话，叫卵巢早衰；甚至于20多岁，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病人的早衰。当然，早衰原因很复杂，但生活习惯会加速这种疾病的发生。
1: 所以对于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像这样的一些对于我们生殖健康的养护，其实日常的一个规律的作息饮食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0: 是的，
1: 但
0: 是
1: 确
0: 的。
1: 实，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也比较爱熬夜啊，或者
0: 对
1: 是
0: 对。
1: 因为这个学业的压力呀，或者是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呀，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比如说需要晚睡，需要熬夜啊，那这个时候呢，又需要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来杯奶茶
0: 对
1: 啊，
0: 对
1: 或
0: 对，
1: 者是这个刚才徐准说到的这个啤酒、炸鸡等等
0: 对对
1: 这样的一
0: 对，
1: 些美食。那如果说偶尔为之，可能影响不
0: 哎，对，
1: 大；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如
0: 啊，
1: 果天天如此的话，确实对女性的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生殖健康，
0: 对，
1: 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是的。
1: 那对于比如说已经生过孩子了，产后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围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些女性，老年女性的话，那这个时候咱们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的话，主要要关注一些什么呢？
0: 像产后的，比方说刚刚生孩子时间不久的，对吧？这样的情况要按时去做检查，比方说产后42天应该去做检查的，那到医院做妇科检查，做个 B 超检查，看排除一下子宫里面有没有异常情况，然后还要做一些盆底的一些检查，是不是要做开始加强盆底的功能训练，防止以后的漏尿啊，张力性尿失禁叫漏尿啊，或者是盆底的松弛这种症状的发生。这是生过孩子的，才生过孩子的，那围绝经期的呢，就更是要关注了。那这个年龄的女性呢，她就应该关注她的一些锻炼，然后一些也是同样也是不能熬夜，她睡眠少，特别少。这样的人群其实睡眠就是少，然后睡眠不好，但是呢，我们就不能太晚睡，还是要按时睡觉，对，按时睡觉，然后平时要经常户外的锻炼。为什么户外锻炼呢？我经常跟病人说你要去锻炼，他说哦好，我去买健身卡到健身房。我说不是让你健身卡，不要花这个钱，但可以户外锻炼是带来很多的问题好处的，比方说增加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有的人说我在家里面就补钙，但补钙它吸收，它比每个人很有差异的。通过紫外线的照射以后呢，它可以通过照射又补充维生素 D，它就更容易吸收。所以补钙的同时还要户外的多运动，适当锻炼。还有女性呢，更年期的女性呢，可以去锻炼的同时，也增加肌肉的锻炼，这都对她是非常有好处的。还有饮食方面就是高钙呀，对吧？高钙、蛋奶啊这样情况，还有新鲜的营养的蔬菜、水果啊，还有适当的一些补充一些坚果呀，这都是对那个她女性的一些增肌呀，还有体质的变化都是有益的、有帮助的。是这样。
1: 好，我们
0: 还
1: 也
0: 有您
1: 会，
0: 刚刚说的低盐也是很重
1: 低
0: 要，
1: 盐饮食
0: 对
1: 也
0: 对
1: 很重
0: 对
1: 要
0: 对，非常
1: 啊。
0: 重要，非常重要。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学者，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他问到说，35岁第一次怀孕流产了，想问一下，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她以前没怀孕过是吧？第一次怀孕啊，这
1: 对，
0: 第一次怀孕。
1: 第一次。
0: 一般来说呢，第一次怀孕呢，是可以考虑偶然性的因素比较多。当然，35岁年龄也在这里。如果是想去查呢，也是可以查的，因为在查的做一些检查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如果想做检查，可以先查一个染色体呀。但一般第一次怀孕，我们不推荐去做染色体检查啊，它可能偶发性概率比较大，
1: 偶发性的
0: 偶
1: 概
0: 发
1: 率
0: 性概率
1: 相对
0: 大，
1: 比
0: 但
1: 较
0: 是。
1: 大。
0: 如果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一定要去首先去做个染色体检查啊。如果排除染色体遗传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再做一些相关的免疫啊、凝血这个方面的检查，发育流产的相关的检查。但这个人是35岁，
1: 相对年龄大了一点
0: 相
1: 点，
0: 对年龄
1: 是
0: 大一
1: 吗？
0: 些。对，如果想尽快能保证下一次的怀孕健康，也是可以考虑去
1: 也是
0: 查一
1: 可
0: 下，
1: 以
0: 也是可以查。
1: 考虑
0: 对，
1: 的，
0: 但是再年轻呢，也不要为了一次去焦虑，过度焦虑。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高龄孕育宝宝的

0: 收听收看空中医院，稍回来。
1: 关了吗？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徐孝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走出养护误区，科学守护女性生殖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如果有关于生殖健康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徐主任啊。徐主任，那如果说对于暂时未婚或者是也没有备孕计划的这些女性朋友的话啊，有女性朋友说那也需要及时的去关注或者是进行这种生殖健康的养护吗？
6: 当然，刚才我也说了，那个卵巢的功能它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生育，另外一个是女性的内分泌的功能，所以呢你即使不要生孩子，它的卵巢的内分泌功能还是要一样要保护的，那么这卵巢如果衰退的话，它内分泌功能激素水平它就发生了变化，那就可能对女性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它的功能其实非常重要，所以同样 也是需要保护的。
0: 所以对于这个生殖健康的养护，一方面是咱们保护自己的女性朋友的这个生育力，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于女性朋友本身的这个健康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哈。
6: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卵巢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像徐主任前面也提到了，现在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不孕的人群在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保障自己的这个生育力，或者是想要一个孩子啊，现在这种不孕的问题和烦恼的话，是不是也很多？对于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来说，主要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影响到了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生殖健康的问题呢？
6: 现在社会有点分两极化啊，生育力在下降，但是想生孩子的人群呢
0: 也不少，
6: 不少，非常不少，然后呢？据统计呢，可能有的报道是15%以上，甚至于到17%-18%的人群，不孕人群，所以呢，这个影响确实很大的，那如果发生这种不孕的话，那肯定是要到正规医院去看，对吧？但是在这之前，如果暂时不要孩子呢，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呢以后发生不孕的概率增加，是这样的。
0: 刚才徐主任说了，其实35岁就算高龄了。对于高龄的女性朋友来说，在这个生育这一块，是不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因素也会越来越多呢？
6: 是的，所以生孩子就像怎么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趁早年轻的时候该生孩子，可以有结婚啦，有生育打算啦，就可以去早点去备孕。当然也有到35岁以上。也不至于过度恐惧，但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卵巢功能下降的程度啊，对吧？然后适当的把这生育的计划可以提前，平时我们还要多做一些就是对卵巢功能的保护的作用，就像前面介绍的生活习惯呐、对吧？生活的节奏啊，睡眠啊，包括饮食各方面，要把这个保护起来，然后呢，及早的把这个生育的问题提前。这样子就减少了随着年龄增长发生概率增加的这种机会。
0: 咱们在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这个不孕的呢？
6: 不孕是这样子的，是正常性生活在一起一般是一年以上，如果就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正常性生活在一起一年以上，没有怀孕，

0: 考虑是不孕。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咨询是35岁，因为这个流产的这个问题来咨询的嘛。那如果说针对于这个不孕的这个情况的话，比方说一个刚好在育龄期的女性朋友，20多岁，或者然后再往后，比如说35岁，甚至45岁这样的不同的年龄段，对于这种不孕，她看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相同的吗？还是说其实会有所差别？
0: 你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不同年龄段，他的关注重点内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20几岁，那1年以上，甚至2年以上，也没如果检查初步检查卵巢功能都正常，一切都正常，是不用过度焦虑的。那么一般检查，首先呢是应该看他月经正常啊，查卵巢功能各正常啊，然后呢一些普通的基础的妇科检查。更有子宫器质性病变、卵巢的一些肿瘤啊等等，排除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再看排卵有问题。当然，女性朋友如果不孕的话，其实应该首先应该叫男方也要同时做个检查，因为女性检查项目特别多，特别多，甚至于比方说查过的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她卵泡发育这个正常。那卵泡发育监测的时候呢，要。可能一个周期里面可能跑好几趟到医院里面去监测，甚至于每个月都在监测，那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那麻烦的前提呢，是在基于男方正常情况下，女性这种方式是对的，这种措施是对的。如果男方近视严重的问题，那这种方式就不合适了，那就换一种方式了。比方说女方如果排卵什么都正常，需要查输卵管的时候呢？那首先前提是男方精子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如果男方严重精子不正常的，那你跟输卵管就没有关系了。那女方在冒着伤害身体的潜在身体的伤害身体的情况下，再去查输卵管也就不合适了。所以男方呢查个精子就很简单，
1: 先查，
0: 先查一下，然后排除的问题以后，女方再慢慢查，这样的方向就不会跑偏，就不会走弯路。这对年轻人来说，当然35岁以上，那如果年龄，比方说。我们夸大一点啊，就40岁以上啊，40岁以上或者是接近40岁左右的这样情况呢，你就不能任由，因为卵巢功能下降的很明显了，我们就不能任由，1年以上像不孕症，2年以上没有关系，不能这样子的。如果40岁以上，如果备孕半年还怀不上，那要尽快去就医，因为这个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半年，甚至于或者是1年，卵巢功能下降就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就诊的日程要提前去就诊。如果比方说40岁以上已经诊断了不孕症了，那这时候再去查其他的，按部就班去监测卵泡排，这可能就是，可能过度了，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检查的方策略可能就要调整。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呢，还要根据卵巢功能的情况，我们检测过后看功能情况，如果功能下降很明显，比方说35岁功能下降很明显，那么又把这个治疗策略要做调整。如果比方说37、8岁卵巢功能还很好啊，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往前。参照一下，就根据每个情况，卵巢功能的下降情况。
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这个策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38岁备二胎，断断续续已经将近1年时间了，没有结果，但是月经是正常的，也没有不良的嗜好，已经做了卵泡监测，卵泡长得有点慢，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0: 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想讲的，我还没来及讲的。像是38岁，如果查那个卵巢功能还挺好的，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呢以前也生过孩子的，说明他本身的生育能力，比如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年龄过了以后呢，可能生育力是下降的。但是还有个前提是，他生育过孩子，他可能以前有过就生育史啊或者宫腔操作史啊。而且呢，备孕时间就是从结婚时间也蛮长的了，它有可能会潜在有输卵管的问题。那么一个卵泡功能、卵泡大小的问题是一个方面，但是像它这偶尔如果监测一次呢，卵泡大小发育不好，不代表是所有的问题。但它都这么多年，不可能就那一次一问题影响，也有可能其他时间也卵泡发育正常的。那偶尔一次你可以再监测几次，如果每次都是卵泡发育不大或者发育不好，我们可以调整卵泡，可以用药物调整的。但是大概率来说呢，偶尔看一次不能说明问题，大概率他可能还要先查输卵管。
1: 就是
0: 他因为
1: 还，
0: 对，他已经备孕一年了，对，
1: 还需要再继续的监测或者查一下输卵管的一个情况。
0: 对对，查输卵管。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做的 B 超检查说有多囊卵巢，但是月经呢算是比较规律的，也不胖，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治疗才能够怀孕？
0: 对，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前面我讲的那时候，我想补充的时候还没来及讲呢，就是。我讲的大家要重视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简单的就是 B 超看到的是多囊卵巢样的改变，它的没有达到月经的异常啊，那些综合症的表现呐、其实不用过度高焦虑的。
1: 等于这是两个概念是吗？
0: 对，它只是 B 超显示多囊卵巢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它完全没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对他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暂时不需要过度焦虑。如果比方这个人比较肥胖的人，那你可以控制饮食，控制体重，适当运动就 OK 了。如果是像他讲的这位朋友讲的，他的体重也不胖，什么都正常，根本不用 care。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在认知上的一些这个误区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到这个多囊卵巢，就会联想到多囊卵巢综合症，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孕育的功能，但其实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咱们及时的找咱们的专业医生去咨询一下，是不是就能够更清楚了。
0: 对，就这种情况我经常门诊也碰到，有小姑娘拿这个 B 超单来说，人家说我检查是我有多囊，就好紧张。我说都 B 超看到多囊没不需要过度关注，不需要恐怖，你那个月经什么跟有什么异常，你为什么去看病呢？她说就是体检无一种
1: 发现，体检发现的，
0: 没有什么异常，不孕不是月经不正常去看病的，所以这样情况就不需要太紧张。
1: 这可能也是随着大家现在健康意识的提高，
0: 对
1: 于自己身体的一些这个情况也比较重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认知呢又比较有限，所以就容易闹出这样的乌龙啊。
0: 对啊，还有另外一种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有的病人一来我就看了应该是多囊的表现，但是他说我为什么有多囊，前面做 B 超没看到我有多囊啊。B 超没看到不代表不是多囊，他的月经稀发，又有肥胖，又遇到出抵抗，然后有可能查激素，我叫他查激素，一查发现，激素也是支持的多囊卵巢的一个综合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自己不认识，说 B 超没有做到多囊，为什么你做 B 超就有多囊呢？那是因为多囊并不是所有的普及的一个常识的知识，就是说很多做 B 超做体检，他不关注这么细节。从腹部做 B 超，大多数可能就看一些有没有明显的肿瘤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关于卵巢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表现呢，他可能不太关注，所以呢 B 超没看到不代表就是没有，所以这样的人群呢，他又从另外又找到另一个极端，
1: 另外一个方面，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误区。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今天有请到徐准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意义啊，就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啊，一方面也是排除像这样的一些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们更好的来维护咱们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来保护自己的一个生育力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年龄怎么来看待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不同的年龄阶段，如果说遇到了这个不孕的这种情况，像要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呢？
0: 不孕的这种情况呢，我刚才也讲到，就是不同的年龄，对吧？然后到医院去正规去就诊，我们要初步筛查。但是这里呢，我倒想提醒的就是说，在因为导致不孕的原因很多，对吧？那我们作为我们女性朋友自己怎么样去预防这些原因，对后面的诊断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是要做好预防。
0: 对对，比方说你现在不要孩子，那你一定要严格做好避孕。像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杜绝性生活，对吧？一定要杜绝性行为。这种情况女孩子一定要爱护自己啊。然后呢，就是说育龄期妇女呢，如果暂时不要生育的话，一定要做好避孕。这种就是超出预期之外的怀孕了，然后又去做人流，这种对子宫的卵巢的
1: 伤害，
0: 对子宫输卵管以后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像人流上的子宫内膜啊，导致的子宫内膜的宫腔的粘连啊，然后继发性感染炎症啊，导致输卵管的不通啊，以后都是，这是对以后不孕都导致很麻烦一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影响，比方说子宫内膜粘连了导致不孕， 那就后面就不孕，即使做试管婴儿，即使通过辅助生殖治疗，子宫内膜宫腔粘连的办法，其实治疗措施并不是很多，也是非常难治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影响到输卵管了，那我们可以考虑像不孕症的人群，像输卵管不通啊等等这样情况，我们可以要不呢，如果是

0: 做试管婴儿或者是做手术的纠正，但是大多数手术纠正呢，并不是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时候呢，那么还是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办法去做，完整生育的要求。所以最先呢，还是要做好预防，非常
1: 所
0: 重
1: 以
0: 要。
1: 这个预防很重要，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健康的生活方
0: 对，
1: 式，
0: 是。
1: 另一方面就是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在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卵巢、输卵管、子宫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降低，比如说我们做人流，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可能会给我们自己的这些器官带来的一些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是首先是预防啊，那如果说已经，比如说，这个备孕一年了，还是没有怀孕，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咱们的这个年轻的夫妻会找到需准，到生殖中心来挂个号来看一下啊。那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解决问题
0: 对
1: 哈。
0: 对，是
1: 那
0: 的。
1: 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根据年龄的不同，您比如说给他们的这个方案也会有所不同吗？
0: 肯定的，这是肯定。根据年龄，比方说这个30岁左右，31、32岁啊，这样情况呢，那是应该考虑生育要求了啊，生育是比较迫切的。还有比方说才21、22岁是要生孩子，这种情况可以完全可以，我们看从基础的做起，比方说检测卵泡呀，卵泡精液检查呀，让他试一段时间，如果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再考虑查输卵管通不通，这样情况可以延缓一些。那么31、32岁的这样女性呢，我们也是把基础先查过一遍以后呢，可以适当的提前，比方说查输卵管，如果输卵管有问题，比方输卵管梗阻，那可能是不是需要就不需要不要再去通过慢慢的去拖时间了，就像年轻21、22岁，如果输卵管有点问题，我们可以做手术纠正，纠正不行再去做试管，啊，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她因为她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等嘛。但是30多岁的女性呢，你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当然根据卵巢情况啊，如果卵巢功能非常非常好的，也是可以。比方说输卵管有慢性炎症的，输卵管有点通而不畅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纠正。当然，最先推荐的我们还是推荐30多岁人，还推荐考虑是做试管了。如果输卵管很通畅，她又怀不上孕，那我们可以考虑又不愿意做试管的，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尝试做人工受精，用人工受精的办法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怀孕的问题。
1: 就是这种辅助的生殖技术的话，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是吗？
0: 对，是的，辅助生殖其实包括很多种啦，比方说，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包括试，即使试管婴儿也包括好几种类型啊，像我们通俗讲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叫 IVF 嘛，然后一般二代试管婴儿叫 ICSI 单精子包浆内注射，适合于严重的少弱精子症的这样情况可以做二代试管婴儿的。是这样的试管婴儿呢，一代试管婴儿适合什么样情况？男方基本上精子不是太严重的畸形，少量的，那可以适合输卵管异常的，女性输卵管异常的，这样可以做一代试管婴儿的。如果精子女方情况都还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但就怀不上，可以考虑做人工受精的办法。
1: 好，刚才徐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女性的一些不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
0: 对。
1: 措施来帮助应对和处理啊？那其实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这个是保护生育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想问一下徐主任，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针对于咱们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朋友，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需要到生殖中心来挂个号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诊流程，还是说，只要比如说备孕一年了，还没有怀孕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到生殖中心来就诊。
0: 是这样子，如果女性朋友是想备孕，首先我建议呢去做一个健康体检。
1: 先做健康体检。
0: 对，健康体检，如果每年都是有健康体检的，或者避孕前社区有这些避孕前常规的一些检查，把这些检查先筛查，基础的检查先筛查，然后再如果再怀不上，比方说我试了半年还没怀上，也不一定非要到不孕症的诊断的时候到一年以上，我这很奇怪啊，半年以上没怀孕，我可以去做一些基础检查，自己也就是可以去看看基础的一些检查，看看卵泡啊，看看卵巢功能的检测啊，看看男方精子啊这些检查，同时呢我们再监测卵泡，再指导她受孕的方式，这也是可以的，半年以上。如果说再年轻一点，比方说21、22岁、23岁、20岁、20多岁的，你完全可以再等时间长一点，一年以
1: 再
0: 上，
1: 等一等
0: 达到。
1: 也可以。
0: 对，等到一年以上，完全是可以的。
1: 那如果说本身可能，比如说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咱们女性的一些相应。

0: 一些生殖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这个月经的一些异常的这些状况啊，等等，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的，这种情况下是及时的来就诊吗？
1: 哎呀，您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好，就是如果他有先合并了这些内分泌已经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再加上他不孕，那可能是真的是有问题的，这样情况就是及时就诊。
0: 及时就诊。
1: 及时就诊，我们排除一下像刚才讲的多囊卵巢啊，月经稀发，那几个月来一次月经，她都不排卵，她怎么怀孕呢？她再等下去也是怀不了孕。那么出现了月经异常，本来就月经不正常，她又几个月怀不上，就可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了。我们通过一些促排卵，让长卵泡的办法，让她尝试着自己怀孕，这样就可以及时就诊。比方说频繁出血，月经就是叫异常子宫出血，就频繁出血。它不是月经推迟，经常那样像排卵期出血，或者是不了月经时非经期出血，或者同房出血，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诊。
0: 好，随着徐主任的这个科普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他查出来有子宫内膜息肉，医生说很小，不到一厘米，可以不用管，但是他已经备孕一年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处理吗？
1: 他这个问题问的确实还有普遍性的挺有普遍，因为门诊经常碰到这样病人。他的子宫内膜息肉肯定是在他是因为不孕了嘛，他肯定是因为看不孕发现的子宫内膜息肉。大多数人来看病呢，是因为体检无意中发现的，他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出血症状，息肉又很小，年龄又比较轻，完全可以不用管他，可以随访。但是呢，他已经有不孕一年的不孕的病史了，他这个接近一公分的左右的息肉有可能就是对跟着不孕是相关的，
0: 有相关性，
1: 有可能有相关性。所以呢建议他最好能到面来就诊，有可能需要实施处理的。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影响不孕的情况下，如果单单只有这个息肉，那可能要需要处理。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护好咱们女性的一个生殖健康，维护自己的这个健康啊。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很多的方方面面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的这一块的内容啊，不要因为是私密的一些问题就有这种羞耻感啊，忽略了自己的健康，或者是觉得能忍则忍，但其实可能这样的一些做法反而会加重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今天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感谢徐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7: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 好人最美。最美
6: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8: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7: 嘿，真的零风险吗？
1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9: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0: 淮南调频95.5兆赫；
2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0: 凤阳调频95.5兆赫。
2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23: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2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科技农机做后盾，夏粮丰收有保障。
1: 现在收割机智能化程度高，收割干净，顺好地。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一台机器一天能收300多亩地。
0: 秸秆收储收一体化，田间废秆变增收榜。
2: 今年小麦大丰收，我们这边秸秆呢也是一样大丰收。从今年这两年收储的情况来看呢，秸秆的品质也是同期最好的。现在我们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的收储量，随着夏收结束，我们这边呢大概秸秆高峰期能达到4000-5000吨左右，整个夏季能收到22-23吨，大概这个储量。今年秸秆的产值大概能做到1200-300万。
0: 古法煮梅汤，消暑纳凉迎盛夏。
3: 我来到西地这边游玩，品尝了当地的青梅汤，酸酸甜甜的，既消暑又开胃，我非常喜欢。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芒种时节麦飘香，鸡声隆隆收割忙。六月的合肥蜀山区小庙镇，风吹麦浪闪金光，一派丰收景象。自6月1日起，由合肥蜀山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流转经营的4000亩小麦正式拉开收割大幕，隆隆收割机在金色麦浪中穿梭，奏响夏日丰收乐章。
5: 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段冲村马岗村将军社区连片麦田看到，饱满的麦穗压弯了麦杆，微风拂过，金色麦浪层层叠叠，一望无际，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驰骋，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一亩麦地的收割作业。据了解，本次收割的小麦种植总面积4000多亩，均为蜀山乡投公司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整合的连片农田，目前委托种粮大户开展规模化耕种管理。
6: 我们这边今年种了差不多是不到4000亩地，然后种了三个品种，然后每亩地亩产也将近900这样。
7: 他们目前的收割的一个计划也就在这周跟下周也就播种，也就3-5天的时间应该全部能播种完成。
5: 据陈宝介绍，得益于气候适宜、田间管理到位，今年小麦颗粒饱满，品质优于往年。为抢抓晴好天气，确保颗粒归仓，本次收割全部采用大型机械化作业。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运往配套烘干车间进行烘干处理，随后直接入库存储。从收割、烘干到存储，全链条保障小麦品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6: 每天也就10台左右收割机连续作业。
8: 我们就大概在6月初开始收割，然后在每天的收割量、吞吐量在100余吨，然后每天就是我们烘干的，保障的就是烘干它的水分，好做接下来的那个仓储储存嘛。然后大概在6月10号左右，我们就结束全部的流程工作。
7: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有需要的一些农业收割时候一些工作的一些后勤保障，我们也提供一些协助，比如说他们的用电或者一些用床或者一些烘干的一些措施，我们也积极的去对接一些其他的部门，给他们去协调落实。
5: 作为合肥市蜀山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蜀山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近年来持续推进农村土

0: 地经营权流转，整合碎片化耕地资源，发展规模化粮食种植，不仅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也为稳定区域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夯实了基础。本次4000亩小麦顺利丰收，进一步彰显了规模化农业经营的优势，为后续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积累了实践经验。三农时空记者王晓栋、汪琦，通讯员吴俊、周浩报道。
1: 亳州市660多万亩小麦进入收割高峰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深耕农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工作，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用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2: 金色麦浪随风起伏，田间农机穿梭作业。在亳州市郭阳县电集镇的高标准麦田里，多台新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收割、脱粒、清选一体化作业，高效有序推进午收进度。
3: 现在收割机智能化程度高，收割干净，损耗低。我们现在是人歇机不歇，一台机器一天能收300多亩地。
2: 看着金黄的麦田和收割机粮仓里源源不断涌出的饱满麦粒，种粮大户宋来宝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4: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产量还是不错的，亩产在1200斤左右。我这3000亩的小麦呢，基本上在4天左右就能完全是颗粒归仓。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2: 郭阳县作为皖北核心种粮大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80多万亩。受去年秋播特殊天气影响，当地小麦整体播期推迟近半个月，给苗期生长、后期管护带来不小挑战。为破解迟播减产难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小麦生长全周期，实现了今年全市小麦亩均产量稳定突破1000斤，稳住了下粮丰收基本盘。
5: 我们组建了呢这个专业农技服务队，进行分片报告，指导这个广大农户，针对性呢调整播种用量、肥水水管理、病虫害防控方案，通过落实这个科学化、经济化的田间管护举措，这个有效弥补了吃播短板，实现了今年小麦粮食均衡最大利润，最大程度地抵消了这个吃播带来的不利影响，保证了小麦的这个稳产和高产。
2: 针对收割时的炎热天气，亳州市细化服务，在乡镇政府、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全方位为农机手提供临时歇脚、物资补给、避暑休息的温馨阵地，切实解决一线作业人员的后顾之忧。连日来，各乡镇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粮、护航保丰收志愿服务活动，将一份份清粮福袋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一线送去丝丝清粮，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夏收工作保驾护航。
6: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这个麦收进度，优化农机调度，强化后勤保障，严守安全底线，稳步推进夏收服务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筑牢常年粮食丰收根基。
2: 农机赋能提效率，科技护航保丰收。当下为抢抓农时，亳州市统筹全市农机资源，科学调度，精准调配，实时监控收割进度、农机分布，动态优化作业布局，打通农机作业运转烘干、播种负重全链条服务。目前全市投入夏收一线的大型联合收割机达1.9万台，各类大型农机具4.1万台套，高效的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的农技服务，不仅加快了午收进度，最大限度减少天气、农事损耗，也为夏种工作抢抓宝贵农时，确保全市三夏工作收得快、种得好、稳得住，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命线。亳州台古风刘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涉县进入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涉县桂林镇耸口村，机械化插秧与稻油轮纵模式正成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的有力助推器。
0: 近日，记者走进涉县桂林镇耸口村某农场，连片的水田里插秧机正来回穿梭，每台机器有两人默契配合，随着机身缓缓前行，一排排稻秧便被稳稳地插入进水田，田埂上一板板稻苗整齐码放，等待随时为插秧机续航。不远处， 翻犁水田的活儿正在同步进行，新翻的泥土正等着接下来的播种。
7: 这些田正好打算是用来种植水稻，打算在五月下旬和六月中旬的话完成插秧。去年的话，亩产大概达到1200斤到1400斤左右，年收入的话是110万左右。
0: 高效作业的背后是土地规模化流转与机械化种植的双重支撑。随着土地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高效、高产、省心的优势愈发凸显。据了解，人工插秧每人每天仅完成0.8亩，而一台小型插秧机日作业量达40亩，且每天成本仅800元。与此同时，稻油轮作模式也让农田四季无闲，油菜收割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化作天然绿肥，为接茬水稻提供养分，实现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也进一步促进了粮食稳产增收。
8: 我有3亩多田，也转包了给种植户，他每年呢都是一只油菜一只水稻，我呢平时也在农场里面把它照应一下，就是田间管理。
0: 摄像台记者汪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今年郎溪县依托订单农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机械化作业大幅提效，让丰收在望变成增收在握。
0: 在郎溪县梅渚镇桃园村的育秧中心，清脆的秧苗长势喜人。与传统人工搬运不同，这里来了一位新帮手，一台经过改装的平板运输车正缓缓驶入秧田。工人们将卷好的秧苗送入特制框架，机械化运秧高效又省力。
9: 现在就是搞那个，我们搞那个打混机呢，改装了呢，这个平板车呢，这方便了，到田里面呢，就这人工就往山上就可以了，不要搬。一车子呢能运到500个秧，效率呢比以前提高很多，工人呢也比较少。工人秧苗我们分开的，不是整车子装在车子上把秧苗压坏了，我们这个是分一层一层的装的，这个呢对秧苗好，插在田里成活率比较高。
0: 育秧中心外，桃园村连片稻田里，两台高速插秧机轰鸣作响，在泥水中往返穿梭，一株株嫩绿秧苗被精准植入水田，机械作业一气呵成，原本空旷的田野瞬间铺满新绿。
10: 我们种优质稻种了3年了，第一年呢是免费的，第二年就自己买种子买肥料了。这两年呢种优质稻还可以，比普通稻呢要增产增收。去年种了170多亩，今年种了230多亩。这个优质稻的产量还比相出来比这个普通稻的产量呢都可以，还因为耐旱耐高温。米质也好，我们种优质稻呢，去年的价格呢是卖到1.5块多，今年的价格呢，今年保底是1.4块。优质稻的产量可以，价格也好，跟这个普通稻的价格都是相差10-20块钱一担嘛。
0: 今年桃园村大面积推广优质稻种植，这种稻种不仅耐旱耐高温，米质好，更重要的是背后有订单托底，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9: 我们今年是约了2000多亩种稻，都是订单稻。从1号开始插，估计在16号到18号全部插完。我们的订单稻主要是呢米质好，就是它是产量呢还可以，就是讲它那个价格比较高，回收的价格高，比普通稻价格高多了。一般的就是搞订单稻的一亩田，最起码增产个增收到200-300块钱，甚至多的达到500块钱。
0: 近年来，郎溪县积极引导农户开展种植结构调整，通过推广优质稻种、发展订单农业，不仅提高了种粮效益，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1: 育秧稻生产项目呢，总共两期项目，能给集体经济带来这个每年能够增收12.6万。然后我们在这个育秧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仅仅依靠我们原来的就是跟国控集团合作的这个订单，这个14个大户以他们这个为班级的，逐步的向我们这个周边，像这个新发，包括正方村、这个大梁村，还有定步村，逐渐的这个推开。今年这个2026年，已约再生稻是1100亩，这个优质稻这个3000多亩，还有这个1000多亩的这个中稻。我们跟这个黄山乙县有农合作以后呢，这个计划在2027年，这个再生稻、优质稻 跟中稻要突破这个18000亩。
0: 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哟吼！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13: 我志愿加入。
12: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1: 怀宁县金拱镇李仁村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发展劳务经济和壮大村集体经济为重要抓手，成立怀宁县李仁兴业劳务有限公司，搭建起村民就业增收新桥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怀宁县马庙镇汪洋蓝莓种植基地，江勇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蓝莓。江勇既是李仁村两委干部，又是怀宁县李仁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还是这群务工群众的带头人。
14: 今天我们有70名村民在这里采摘蓝莓，预计每个人能采摘80斤左右。我们按照1.5元每斤发放工资，整个采摘期预计30天左右，每个人能拿到3500元以上工资。
0: 2025年，金拱镇李仁村成立怀宁县李仁兴业劳务有限公司，探索建立党组织加劳务公司加用工主体发展模式。在村党总支引领下，劳务公司积极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劳务服务，并与企业谈好待遇、时间和工种等问题，有效解决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信息不衔接等问题，推动劳动务工从零星式向组织化转变。
15: 这里呢，对老百姓呢相当的不错，啊，给工人买了最高保险，啊，在天热的情况下，啊，他们都准备了降温呢、降暑这些，什么人单呢、什么啊救济水呀、全面的供应。就是我在这干，每年的工资大概15000左右，我感到很高兴。我70岁了，能挣这么多钱就算可以了。
0: 目前，该公司承接了金拱镇、马庙镇等周边乡镇550余亩蓝莓基地的务工工作。务工群众根据采摘蓝莓重量结算工资，根据蓝莓产量，预计今年可发放务工工资23万元以上。
14: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劳务公司的供需桥梁作用，为农村闲置劳动力搭建灵活就业平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共赢的目标。
0: 怀宁台记者于涛、江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固镇县广袤的田野里，秸秆回收作业如火如荼，当地深耕秸秆收储售一体化产业链，依托机械化作业打通资源转化路径。昔日困扰农事生产的田间秸秆，经过深加工变身畜牧饲草，走出一条生态增效、集体增收的循环农业新路径。
0: 在固镇县刘集镇沟拐村收割完毕的连片农田里，数台秸秆捡拾打捆机来回穿梭作业，拾秆、压实、捆包一气呵成。得益于今年小麦丰产，田间秸秆同样长势饱满、品质优良， 每亩麦地可收获400到600斤秸秆，田间收获后的秸秆被统一转运至秸秆加工基地，规范码垛后集中收储。待夏收工作全面结束后，基地将对秸秆开展分拣、揉丝、二次打包等深加工，作为成品牧草输送至各地大型奶业企业，构建起完整的秸秆资源化利用产销闭环。
16: 今年小麦大丰收，我们这边秸秆呢也是一样大丰收。从今年这两年收储的情况来看呢，秸秆的品质也是同期最好的。现在我们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的收储量，随着夏收结束，我们这边呢大概秸秆高峰期能达到4000-5000吨左右，整个夏季能收到22-23吨，大概这个储量。今年秸秆的产值大概能做到1200-300万。
0: 秸秆统一机械化犁田，最直观的好处便是帮农户省去自行清运秸秆的麻烦，地块清查快，整地效率高，不误后续播种筹备。与此同时，秸秆收储产生的服务费用留存村集体，成为村级集体经济稳定的增收来源，实现了便民利民、强村增收的双向利好。
17: 我们引进的秸秆收储产业，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户秸秆犁田的烦恼，方便他们后续耕种，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部分收入。像我们村的话有6000多亩土地，按照一亩地4块钱的服务费来算，一年也有个2-3万块钱。
7: 我们依托本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招引优质农业企业，形成了秸秆收储循环产业链。这条循环产业链既筑牢了大气污染防治、耕地保护的生态底线，又盘活了农业闲置资源，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有效推动农业生产从单一粮食增收向粮食加秸秆双向增收转变。
0: 刘集镇秸秆循环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固镇县深耕秸秆资源化利用、发展特色循环农业的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95%，目前全县已建成105个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3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依托完备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和政策资金支撑，持续推动全县秸秆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固镇台记者荀康、李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
18: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量，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 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奖，平安常伴你我他。
1: 暑期渐盛，梅雨将至，在易县西底村，自古流传芒种前后煮青梅的传统习俗。当地村民沿袭古法熬制青梅汤，以一口酸甜清润的梅香驱散初夏燥热。
0: 芒种时节，一线的青梅迎来最佳采摘期，房前屋后、山间林地，一颗颗清脆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清新果香萦绕古村。新鲜青梅果肉酸涩，不宜直接入口。聪慧的徽州先民顺应天时，开创芒种煮梅食俗，千年以来代代相传，成为皖南初夏独有的节气仪式。清晨，一县西地镇西地村的村民纷纷采摘新鲜青梅，大家把采收归来的青梅逐一去蒂，反复清洗，再盛入传统特制器皿，兑入清水，搭配冰糖、玫瑰花、茶叶等配料，文火熬煮，恪守古法手工制作。锅中青梅慢慢熬煮，酸甜香气袅袅升腾，飘满古村街巷。放凉后的青梅汤酸甜爽口，一口下去清热解腻，是徽州人专属的天然解暑饮品。
19: 每到芒种呢，我们这边都会煮青梅汤喝，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马上就要到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了，皖南这边的天气又热又潮湿，人容易没胃口，所以我们就会煮青梅汤，喝一碗青梅汤又解暑又开胃。
0: 皖南夏季高温多雨，湿热气候明显，暑热让人出现心烦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青梅生津止渴、清热祛湿，契合夏季养生之道。一碗古法青梅汤，藏着古人顺应时节、养生避暑的生活智慧。
20: 我来到西地这边游玩，品尝了当地的青梅汤，酸酸甜甜的，既消暑又开胃，我非常喜欢。
0: 一釜青梅汤，一味夏日凉。小小一碗青梅汤，不仅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更是徽州民俗文化鲜活的缩影。依托节气民俗，一线持续活化本土传统文化，让古老习俗融入现代生活，让千年徽州文脉在烟火日常中持续传承。黄山台记者于俊祥，一线台记者胡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手足口病又进入了高发期，家长们要小心了。那么做好哪些点才能轻松应对手足口病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汪燕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21: 最近安医大二附院儿科门诊的手足口病例又逐渐增多了，那么下面我花一分钟的时间教大家三招轻松应对。第一招，看症状，如果孩子发热，伴有口腔、手足和臀部皮肤出现疱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叫高度怀疑手足口病了。第二招，分轻重，绝大多数的孩子在家隔离观察就可以了。如果孩子出现反复高热、嗜睡、精神不好，那么手脚冰凉、反复呕吐，甚至是打针，就要及时来医院，这是重信号。第三招，重预防，我们要记住12个字：勤洗手，喝温水，吃熟食，打疫苗。疫苗接种是非常重要的，它能预防重症手足口病的发生。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